穿着海军衫，在脖领上系着红绳的何勇一声呐喊，将气氛烘托到了极致。唐朝乐队放声演唱时，观众一如疯了一般一同嘶吼着，

中国摇滚的黄金时代出现在同一片青春里。磁带、吉他、校园、宿舍、朋友，还有那个相信未来一定会很好的自己。当然，青春不只出现在校园和体育馆里，北京的摇滚青春还有另外一个现场，在通州，在五道口，在后海，在无数个小小的 live house 和酒吧里，一群年轻人凑钱买乐器，找一间地下室去排练，一场。

果说前面的音乐人会带我们回到过去，那么回春丹要告诉你，摇滚从来没有结束，今天的年轻人也正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摇滚青春。2016年，他们成立于广西钦州，从独立音乐现场

人，是那个曾经年轻的自己。让我们的青春重新发生在现场吧。10月6号，大运河边，摇滚场，我们

存金多重优惠来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购买积存金即可享受每克1元优惠，单额购买还可叠加其他优惠，每克累计最高优惠可达5元，让您以更实惠的价格积少成多，灵活配置黄金资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产品价格。

0: 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双日阵容搭配场地全面升级、
1: 嗯、
0: 这也是国庆期间在北京的唯一的一场音乐节哦。
1: 是的，我们来先看看十月六号刚才跟大家说到了，其实大家都听了一遍、嗯、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老狼坐镇经典场，其中呢还有回春丹，就是我们刚才听到最后结尾的曲目哈。
0: 嗯，
1: 盘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还有于适带来的专属的特别的唱跳舞台啊。嗯，
0: 对，灵魂民谣再到硬核的摇滚炸场，全程

0: 各位好，我是郭鹏。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一些新进的演出资讯。首先来看到的是2026年国家大剧院的舞蹈节将会在9月25号到12月27号上演。这次呢，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绚烂启幕将会推出两部年度的原创力作，在全国首演亮相。
0: 12月17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与中央戏剧学院联合制作的原创舞剧《徐霞客》呢，会演绎一下地理学家的传奇。而11月28号到29号

0: 恒星引力啊，之前的时候拍过很多爆款啊，来共同打造了一个电视剧叫做《古月风华录》。他们这次打造了一个叫做《月神》概念剧。我觉得在出品人心目当中，谁是他们心目当中的月神呢？龚琳娜。
1: 我跟你说，龚琳娜之前还唱过一首歌曲，真是太猛了。就你知道咱们中国的
0: 发嗨你不动，哎，
1: 不是咱们中国的
0: 雷锋它会掉下来，
1: 语言实际上有一个源流，知道吗？就是因为它比如上古的语言跟现在的音是发音完全不一样的。他唱了一首上古的古汉语的歌曲，
0: 对，
1: 在家学了半天所有的音的发音，你知道吗？
0: 但这首歌呢是取自上古颂歌的仪式之感，以天地祈愿来作为核心的叙事，所以整首歌曲可能跟大家平时通过的那些听的那些古装剧的 OST， 感觉非常的不一样。
1: 会不会也有上古汉语呢？几乎听不懂呢。我们听一下好不好？来，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第一颂》。

0: 个灯是真爱啊。
1: 嗯，江小鱼也说了一句，他说我觉得小的时候住平房呢才有挑选家具的余地，
0: 嗯，
1: 不是还能换一换就是摆放的位置呀，换一换心情。但我现在这个蜗居啊，满屋都是妥协的定制家具。为了收纳，为了整洁，只能在权衡当中尽量定制自己喜欢的样式。比如说他顽固的来打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柜子，
0: 这就我跟你讲，榻榻米中间有一个升起来的桌子。
1: 对对对，他说别人都觉得没有什么用，但是他觉得就很有用。
0: 你知道当时我被

0: 两资格多重惊喜一次性的全部拿走，那名额有限，限时福利，所以各位赶快抓紧时间来到974，来到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974三个阿拉伯数字就 OK 了哈。
1: 嗯，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给大家的这三个王炸的单品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套组，秋冬护肤呢面霜肯定。

0: 好妹妹乐队的一首月，在这个中秋呢，如果您也想为家人送上祝福，或者说送上不一样心意的话，可以直接回复大月饼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看一看燕之屋这次为大家提供的福利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聊到的你挑选的最满意的一件家具，你知道我昨天想了很久，今天最后一首歌我要放什么，
1: 是你最满意的一件这个家具吗？
0: 不是，
1: 你能给我一个稍微这个
0: 因为今天没有
1: 家具吗？
0: 没有来得及去玩游戏，所以到最后考你一下是吧？
1: 我想想啊，你大概
0: 我要先给你个六十秒的那个就是倒计时吗？
1: 来不及，快速给我录一个录。
0: 是一首非常老的歌曲，但是是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曲，但是一首跟家具有关的歌曲，
1: 跟家具有关，
0: 跟家有关的歌曲。
1: 我想有个家吗？
0: 喂，你这么厉害吗？
1: 因为你说跟家有关呀，真的呀，
0: 对呀，
1: 这么老啊。
0: 一竿子给你知道。

0: 第三位，齐秦，往事随风。
1: 就让往事随风，都随风，都随风，心随你动。
0: 第二位，郑少秋，笑看风云。
1: 我等开心的心不记恨，怀起今天欢笑唱首歌。
0: 第一位，张学友，祝福。

0: 不过要顾的是刚刚这首歌曲来自林忆莲的《分分钟需要你》，原唱林子祥。我们听到这首林忆莲都是姓林哈，翻唱这首歌曲给我们带来全新的爱情观。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他分分钟都需要你，他存在对于你而言就是整个世界。林忆莲的这种温柔的嗓音确实赋予这首歌曲全新的生命力。好了，上周第十一名，本周晋升到第五位，刚刚也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五名歌曲，至少有一首是你的挚爱，是不是？好了，接下来继续攀升了第四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4。
0: 风再起时，继风继续吹之后，又有了这首歌，一种呼应，也是一种艺术性和戏剧性的呼应，在当时香港流行乐坛可谓是一种独创了。张国荣本周第四位。

0: 恼丢掉了，才有在汽车音乐会里云淡风轻的机会哦。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4: 上午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

0: 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2: 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好了，我是腾斌，继续来揭晓本周的前五名歌曲，接下来该进入到前三讲了。好了，接近歌曲是齐秦的《往事随风》，这首歌曲许常德作词，齐秦演唱，1995年9月收录在他的专辑《腾斌腾斌快乐着》。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以为在唱《腾斌快乐着》，痛并快乐着，痛并快乐着，这样专辑当中，这首歌是齐秦从早期摇滚叛逆转向成熟抒情的代表作，也被看作是他对过往情感的一次温柔告别。歌曲呢以风为意象，写尽对往事的释怀和放下，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平静的接纳。齐秦用他标志性的嗓音，把纠结、遗憾还有释然层层铺开，让这首歌曲也成了很多人放下过去与自己和解的情绪出口。
1: Number three。

0: 事都随风，都随风。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季军歌曲来自齐秦。好了，继续攀升了，亚军歌曲，哇，好好听。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Two。
0: 笑看风云，1994年香港 TVB 电视剧同名电视剧《笑看风云》的主题曲，郑少秋演唱，黄沾作词，徐嘉良作曲。而这首歌曲最近感觉是越听越好听啊！据说这首歌曲呢，在互联平台的播放量已经达到81.9万次，最终传递的是乐观，还有生命淬炼的带有韧性的洒脱。笑看风云。

0: 本周的亚军歌曲郑少秋《笑看风云》是我们听校之歌的时候听到的这首歌啊。好了，继续攀升了，冠军歌曲呢？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0: 哇，这首老歌太有感觉了。几许潮，几许忧，人生难免苦与痛，就是源自于这首歌曲《祝福》。开头就是烛光点点，围绕着人们各奔东西，静静享受着为数不多的相聚时光，彼此道一声珍重吧，彼此送上最美好的祝福。张学友祝福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冠军歌曲。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继续来听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歌，音乐情绪之笑之歌的第二集。哇，这么多的分级。对，音乐是有情绪的。以前跟大家讲过啊，比如说你听到音乐的旋律的走向，它的节奏，它的起伏等等，都会带给我们不同的情绪。比如说有快乐的，忧伤的，励志的，还有这个疗伤的，各种各样的音乐带给我们不同的情绪。那我们今天开启的是笑之歌的第二集。其实这些虽然叫笑之歌，但是听这些歌曲不是都让我们快乐 happy 的，有一些真的是让我们笑着哭啊，写的一首笑忘书，一封笑忘书。对，我们首先就来听这首歌，这是王菲的一首歌曲，取材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笑忘录》。好了，同步开了抖音直播哈，你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来搜寻 DJ 腾斌，再戴上耳机。哎，我这个大耳机是不是有点夸张？戴大耳机，打开话筒跟你们做直播的同时，你也可以来看到我这个大耳机啊，在抖音直播间搜寻 DJ 腾斌，腾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换成水兵，是当兵的兵。以后我争取开足马力2个小时的抖音直播。来，回过头来说，王菲的这首歌取材于米兰昆德拉的《笑忘录》，很多歌词都是充满哲思的，有很多生活哲学在里面啊。王菲这首歌总是在慵懒当中有那种任性和洒脱的无所谓。哎，什么叫任性和洒脱的无所谓？你去品一品哈，无所谓，那种特任性，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我就是这么任性，我就这么洒脱，无所谓，没有什么可以伤害到我。那这首歌呢，更多表达的就是要学会爱自己，不要让太多的事情去伤害到自己。可以微不足道，也可以不在乎已经失去的感情，受过的伤，去忽略掉它，那些背叛。不要去在意，一定要学会爱自己。哎，人真的是先有了爱自己，取悦自己的能力，才能感染身边的人，对不对？你都不爱自己，你还能去爱谁？你不好好爱自己，你都是一个很自卑的人，那还指望谁来爱你呢？王菲，笑忘书。好了，关上话筒，继续和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听友来聊天。关于笑忘书，我们还有什么要说的？

0: 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汽车音乐会，
0: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1: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2: 都是天生分享派，好听的音乐一定要一起来分享。好了，戴上我的大耳机，继续来给大家做 radio 这边的直播。你可以打开你的收音机来听我们的音乐。确实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呢，刚才呢有听友在说啊，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听到这些音乐没有通过 radio 收听那么好听，那当然了。如果你想听音乐，不想听我跟你叨叨叨叨叨，或者你根本就不想看我长什么样子，来打开你的收音机，锁定 FM974 来听我们的汽车音乐会，专心听就好了。那如果你说想看看热闹啊，腾平在直播间什么样子，我在直播的状态到底怎么样，今天穿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妆造，来在抖音直播间搜寻 DJ 腾兵，腾啊是腾飞的腾，右下角的马换成水，兵是当兵的兵。晶晶在说呢，他现在在换着听，好忙，一边听这边啊，这个通过 radio 出去的声音，一边来再看我抖音直播间的声音。现在是两个声音应该是可以同步的，是吧？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笑之歌》第二集的第二首歌，张智霖《笑中有泪》。哎，为什么和前面那首歌曲很相似啊？都是笑着哭的感觉，哭着笑，笑着哭。张智霖一开始呢是歌手身份出道的，1991年呢参加学校的歌唱比赛，凭借一首张学友的歌夺得亚军。哇，他是张学友的后辈吗？后辈还前辈，前辈还有后辈。之后呢来进入到流行乐坛当中，入行20多年，终于如愿以偿。在2011年的时候，在红馆举行两场张智霖我系外星人，我系外星人2011演唱会。好了，我们来听他的这一首笑中有泪。好了，关上话筒，继续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和你聊天。

好了，一边听歌一边在抖音直播间当中和大家来互动。就是关上话筒之后可以来说一说那些不能说的话，因为打开话筒之后我们的言语是有限，时间有限啊。但是我们关上话筒之后可以大家多聊一聊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第二时段不浓缩精华版继续来听这些笑之歌，接下来是林俊杰爱笑的眼睛。哎，这首歌曲其实首唱并不是他，是他写给别人的歌，后来自己拿回来重新演绎，我觉得这首歌曲又有了味道哈。有多少人能听懂爱笑的眼睛，我不知道你们听懂了没有。爱笑的眼睛，这是在走出一段消耗的感情之后有感而发。消耗的感情什么意思？林俊杰温柔又有力量的旋律唱出的从来不是失恋的委屈，而是告别卑微重拾自我的清醒。曾经为了迎合别人收起笑容，把心事藏在眼底，直到放手才明白真正的爱从来不是委屈自己。如果不

0: 个小时。好了，在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搜寻 DJ 腾兵，我们同步话筒背后的故事，聊一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汽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九七四嗨购团强强联动，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下单参与抽奖吧。
1: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舞之境，无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
5: 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坦。

温岚 Landy 被称作是百变歌后哈，自出道以来呢备受粉丝的喜爱。他发布的夏天的风啊 DISO 还有祝我生日快乐，还有屋顶，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在1997年呢，通过超级新人王节目顺利出道，随即开

问到我们的听听聊天室要点名了哈，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十点之后可能在首页里节目互动那个专区，你手指要滑一下找到我那个美女大头像，总喜欢穿黑衣服，黑色的衣服，然后呢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走过路过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再走。好，第三件事情我正在做的，你可以在抖音直播间当中来搜寻

像我们这款燕窝鲜炖梨啊，一颗梨子独立包装，是一个金碗，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让你感受到满满的诚意。福利再来说一下，福利149元带走两箱16碗，哇哦，合下来一碗才9块钱，真的超级值。而且我跟你讲，你去，这不是马上过两节了吗？中秋国庆啊，你去送人也特别有面子，自己吃也特别有营养。来，怎么买？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燕窝，赶快去拼手速。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来听老狼在路上。说到老狼，你会不会在10月6号去看他的现场演出呢？我跟你讲，北汽极狐2026大运河音乐节现在已经开始全网开售了。10月5号到6号落地北京城市服务中心的绿心森林公园顶配双日。

0: 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

一首钟舒曼的歌曲听自己。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钟舒曼大家有了解过吗？凭借一首听自己也是爆红出圈啊，唱响到大江南北啊，他的曲风也是很有辨识度，融合了 R&B 抒情动感多元素于一身。好了，汽车音乐会的最后

0: 奶茶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还有李宇春春春版本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起飞，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3: 听音乐，用你表达。我想我

0: 像我这种习惯多线程处理作业的、嗯、所以如果我时间安排合理的话，十分钟我就可以搞定全家的早餐。
1: 哦，是全家的，我以为都给我一个人吃。我正想说再低只眼是有点太多了吧。
0: 而且你知道就刚刚那个鸡肉卷我是特别喜欢的，就咬一口外焦里嫩滋滋爆汁的感觉。
1: 太好了啊。
0: 而且主要是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得到市场价是要300多块钱的、嗯、但今天在我们时间的礼物当中只要199元。
1: 是的，
0: 所以大家直接扫码进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专属粉丝群，今天还有额外的福利给大家送出。
1: 对，那么今天下单成功呢就可以得到额外加赠的2袋荞麦荠菜包，到手一共是16袋单品啊！赶快的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赶快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去，赶快抢购吧。
0: 对，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广播专属粉丝福利群当中，大家不仅可以看到刚刚我们介绍的组合，其实今天还有很多丰富的组合、嗯、比如说像魔芋鲜虾蟹子云吞、嗯、还有苹果鸡肉肠以及荞麦膳食包的这个组合，还有像水晶虾饺皇加上这个你最爱的福建肉腌。
1: 对，这个我特别想吃啊。
0: 以肉做皮儿，一只只有6大卡，但是真的非常的美味啊。
1: 是的、
0: 啊、皮儿都是纯鸡肉做的，真的就是不管你是煎着吃还是煮着吃，真的绝了、嗯、
1: 这两个呢其实就是一个是相对来说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嗯、就做的比较精细，大家各取所需，反正这三组呢每组都是199元啊。
0: 对的，还有像我刚刚说到的这个魔芋燕麦蒸饺加上全麦鸡肉卷也都是在这个组合三当中的，这三种组合大家今天全部任选，每一种组合都只要199。而且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全麦奇亚籽鸡肉卷，它里面的所有的鸡胸肉全部都来自上市公司盛农，通过了102项严苛的检测，谷物饲养，不腥不柴，大家买了以后不管在家里给孩子吃还是给孕妇吃都可以非常的放心、嗯、
1: 各位赶快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进群就 OK 了哈。来、嗯、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为什么要抢这个野人日记的这个早餐组合。
0: 对，像我这样的早上起来一爬不起来，二爬起来不知道做些什么，不想动这个脑子，也不想费心去买菜搭配等等的，
1: 是的，
0: 买这个省心，全程无需解冻，蒸锅煮锅空气炸锅5到10分钟全搞定了，早上真的可以让我多睡20分钟，很重要、嗯、
1: 对。另外呢就是热量确实非常低，我们说了半天还是希望能够低热量同时有高饱腹感嘛哈、嗯、吃得非常明白。

0: 的脚步近了。像刚端上桌的菜，刚切好的一块蛋糕，都是周五的味道。音乐加块糖，有期待的日子最幸福。
1: 来自张悬的《城市》作为我们的今天的开场曲，这张《城市》也是他的一个主题概念专辑。据说在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他去到了很多的城市，其中就包括北京。所以刚才的这个城市，大家在听的时候会想到哪一座呢？会有什么样的回忆呢？刚才也问了大家是在哪一座城市听节目哈，因为自从我们开通了抖音还有我们的听听 FM， 所以我们的势力范围就扩大了，不仅仅是可以在广播端在北京的朋友才可以调频收到我们的节目。再和大家说一下，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可以关注微博一块杰克堂私信留言给我，或者下载听听 FM 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进入到我们的聊天室点歌，大家一起听。同时在抖音端搜索一块杰克堂，也可以看到杰克堂和大家一起听歌一起聊天。接下来先铺垫一下这首歌的下面一首歌，我们今天的歌单依然是由杰克堂的调配加上大家的点播来一起组成的。来听窦靖童的《我》。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吗？

窦靖童的《我》也是来自他《空中飞人》那张专辑。从我，然后过渡到我们，其实是为了播接下来这首由可爱牛牛点播的歌曲。他说想听蒋欣、刘涛、杨子、一众啊，他们一起唱的这首《我们》，也是电视剧《欢乐颂》的主题曲之一。这首歌听完了之后，就会觉得这个周末的期盼可能适合几个好姐妹一起逛逛街、约约会。

我们听上去是非常感觉有一种即将过周末的欢快感，而接下来的歌曲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点播部分。这首歌最近刚才在抖音上还有一位朋友说有没有赵雷的歌在歌单上，昨天也是有人问了，还有包括有一位朋友指名道姓的说想听赵雷的这首理想，看来这都是最近是不是啊去看过演唱会的朋友啊，来听赵雷的理想。那希望大家也多给我一些自主调配的空间。

赵雷的理想。刚才感觉这首歌应该放到我们的开场曲张悬的城市的后面。这首歌也是创作于北京，据说是在一个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子里面创作的。这首歌曲来自他的专辑吉姆餐厅。可能当我们去谈理想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它和现在的状态有一点点的距离才能称之为理想，但是当理想实现了的时候再去

0: 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我们不是好像哈，我们还没有上传到平台，我可以跟导演商量商量，他要是同意我就把它上传了，怎么样？反正是现成的。好了，两首唐那个唐结束了，我们又回到

杰克唐的歌，哎呀，那该是多么幸福的时候，会不会有那么一首歌也能让你想起我呢？好，那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点歌时间。有一些人即使他可能对我们来说不在我们物理空间的这个世界上了，但是有一些歌依然会让我们想起他。我看到了昨天在我们的听天FM聊天室，小林姐说想听方大同的歌，而另外一位朋友刚好也点播了一首非常具体的《千纸鹤》，天长地久。他说小唐想听一首《千纸鹤》，特别想念给我叠千纸鹤的姑娘，可惜没有后来。我呢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总觉得有点悲哀，但这首《千纸鹤》，不管是唱歌的人还是听歌的人，我相信可能都会对于这首歌来说有着特别的记忆。来听《千纸鹤》。你以前有没有折过千纸鹤？这么一说我想起来，我小时候也折过，好像小学的时候折星星、千纸鹤那些都会，现在好像

首，把我们作为，让我们作为我们周五最后的一首。This is what slow dancing feels like. 这就是慢慢跳舞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也是之前非常火的那首 Golden Hour 的创作者 JVKE 带来的这首 This is what slow dancing feels like. 所以可以跟着音乐慢慢的摇摆，慢慢的跳舞，不一定非得是非常激烈的那种庆祝，毕竟这个周末只有一天的休息，但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休息，好好的筹划怎么去度过。好了，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越听越流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下周一再见。

0: 那发现好多的运动鞋，无论是国外的品牌还是国内的品牌，都喜欢那种厚底儿。其实呢，很多人还是喜欢薄底的鞋，穿起来更有路感啊。
1: 对，
0: 也没有复杂的线条设计，鞋头的微翘弧度复刻了上世纪60年代的田径鞋的经典轮廓。

0: 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他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而绿色也会化作灰烬。2026年1月15日至4月30日，北京森林火险预警升级为黄色。进入林区，请牢记：不留一点火种，不丢一个烟头。发现火情，立即拨打12119或119，守护这片绿，让森林继续温柔的呼吸。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

个音乐人的影响力，除了他的歌曲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什么样的流量之外呢，就是要看他歌曲被翻唱的次数。 John Mayer 的歌曲无数次被人搬起吉他来一起进行演唱，又或者是进入到国内的一些音综上的次数，都让人觉得说哇，他的影响力还在蔓延当中。时间到了，是越听越流行，我们在周五的

们也会在新专辑里面听到更加动感的 John Legend 的声音，可以期待一下了。而接下来是 Jordan Sparks， 曾经的一把 R&B 好嗓音，第一张专辑火遍全球，跟 Chris Brown 的合作 No Air。

0: 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0: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2: Music Pops，
1: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
3: 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
1: 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Bruno Mars 巡演在进行当中，然后目前也看到离我们相对近一些的新加坡站是连演1、2、3、4场，明年的4月份的时候上线，13、14号和17、18号，然后大家相应的国内的这些平台好像也能够去进行抢票的。而这一次呢，肯定会带来 Anderson Paak 一起来演出的，Silk Sonic 会有特别的合体的表演。

永恒的魅力正在耳边，我是王卓。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是非常著名的罗斯特罗波维奇和卡拉扬、伯伦爱乐共同来合作的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还有来自于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变奏曲。

0: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舞之境，无止境。9月25日至12月2日。

像巴赫、像莫扎特、贝多芬还有布拉姆斯，在很多的大提琴演奏家在他们的录音当中呢，也是这部作品是他们几乎都被选中的作品，比如像卡萨尔斯、像福尼埃、像

起录制过这首作品。著名的斯塔科他也曾经为不同的唱片的品牌制作过三张唱片，都是这首作品。足见这真的是伟大的大提琴。

0: 啊，兼容性非常好。
1: 哎，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
0: 贴心了，对、
1: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0: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出汗呀这个时候不易被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哎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1: 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个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0: 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家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块钱，而且呢是限时买一赠一赠完为止的、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2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1: 哎，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0: 白，白色的白，
1: 哎，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
5: 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7: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
8: 您好，您的快递。
9: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7: 拆过之后，精致也全变废物。我是地球，一装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0: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舞之境，舞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

华裔大提琴家王健和瑞典古典吉他演奏家约兰·索什尔2007年合作推出了唱片《梦幻曲》，挑选的都是那些歌唱性很强以旋律为核心的梦幻曲目。一张专辑横跨了很多国家的音乐，但共同的特点就是梦幻动人。我们继续来听一组浪漫主义的短篇小品，有西贝柳斯的练习曲、弗雷的摇篮曲和大卫多夫的无词浪漫曲。这几首作品原本不是钢琴独奏，就是钢琴和弦乐的二重奏。索什尔把钢琴的声部转成了吉他，而把主旋律交给王健的大提琴，既有轻盈流动，又有绵长浪漫。

在下周的这场二重奏音乐会上，还有一首没有收录在专辑中的重磅曲目，就是舒伯特的 A 小调阿佩乔尼琴奏。

他版的阿佩乔尼琴奏就是此刻我们耳边听到的版本。而在下周的这场演出中，我们会听到王健的大提琴取代小提琴和古典吉他合作，共同演绎这部舒伯特的作品。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
1: 北广资源智谷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下属企业的 AI 技术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AI 落地部署服务与 AI 业务提效咨询。同时，我们搭建了 OPC 艺人公司创业社区，面向有 AI 创业想法的个人提供创业辅导，助力打造 AI 赋能的单人创业模式。我们将帮助您把 AI 能力融入业务场景。有相关需求的企业、个人创业者，欢迎致电400-015-5151 400-015-5151咨询。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一个老前锋的品牌啊，拉夫劳伦。为什么现在很多的都市的男性、女性，尤其是30岁以上，甚至到60岁左右的人群，都喜欢这种穿衣风格呢？是因为老前锋有一种，就是我穿着很体面，同时我衣服的颜色和剪裁以及放松的状态，在不经意间告诉你，就是我现在非常非常的舒服，同时我也能在休闲的场合穿它，我也能在正式的场合穿它。那么

0: 色尺码都很齐全。您要知道拉夫劳伦的夹克现在在市场上1100多到2990，从代购到专柜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
1: 是的。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立领款的价格是多少？
1: 599。
0: 男女同款，选藏青的和卡其色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还有就是经典的双白款啊，这个价格也是599，也是男女同款，有藏青、黑色和卡其三种颜色可供挑选。
0: 还有什么？我个人私心以为女孩穿上真的非常非常好看的连帽款，价格更便宜，499，颜色可以选择特别特别干净的白色和卡其色。
1: 哎，
0: 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1: 是的，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一个字“拉”，拉夫劳伦的“拉”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嗯，记住我们的这个产品虽然价格合适，但是是保真的，码数和颜色呢，您要去看一看了，因为有一些热门的码数和颜色。真的要抢一下，暂时是齐全的。
1: 是的，
0: 而且品牌授权链都是齐备的，您可以放心购买，它是保真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三款夹克呢，颜色上、尺码上，从90斤到160斤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颜色现在是选择度很高。如果您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拉夫劳伦的拉，就可以看到这三款的链接了，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有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从来都不曾贩卖情怀，而是帮我们记录那些细腻情感的珍贵所在。当这个时代的所有都将沦为算法饲料时，

0: 第二件半价，我们是这样的好搭子。买奶茶的时候是买一送一的好搭子，但是但凡呢，我们两个一个爱喝咖啡，一个爱喝奶茶，就搭不到一块儿去了，
1: 是的，
0: 就不契合。
1: 是的，而生活当中的搭子，我相信每个人可能也都会在某一些方面会有特别的感触。比如说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的身边一定会出现那个人，哎，我想那个人就是你非他不可的那个搭子。而生活当中，只有你没想到的，没有你搭不到的，是吧？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下载听听 FM 首页中间的位置，点击一下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觉得

第二的话呢，找您家的一个设计师的搭子，找您家管家的搭子，帮您再定一个专属的工长，这三个人呢就帮您解决了您的家装从开工那一天开始啊、应该不说开始吧，之前到过程中到结束，未来的十年他们都会进行一个全面的一个陪伴。那么其实那说回全包园的整装了，我记着呀，开春的时候见慧姐的时候还是

0: 灯具、窗帘统一风格，韩乐设计，在北京的装修市场啊，我就说差不多六七十平的两居室吧，您都装下来，新房得十七八万，老房得二十万出头了，一套家具还多少钱呢啊？但是呢，我们也是好久没来做客咱们这个你的故事我的歌的这个节目了。今天呢，您在四点钟之前拨通4006068866，我们有节目专享的价格。套内61到65是套内面积计价，只需要129900起，每超出一个您的套内面积，超出一平，回到了2023年全包园的单平米的计价，1099每平米。
1: 2023年的计价，
0: 对，2023年
1: 的了，
0: 没错。
1: 嗯，哇，这个价格好像确实也好久没有听到过了，
0: 好久没有了。以前2023年我们载入10999载入历史以后，一直都是1299单平米嘛。嗯，

0: 价格同等对应的品质也是差不多的，但是现在全包园做的是质价比，这个质就是质量的质，
1: 嗯，
0: 也就是说您节目期间咱们占到的优惠，您拿到的这个价格呢，其实您拿到最后最终落地的一个质量是远超于您拿的这个价格的，
1: 嗯，
0: 那整就是新质整家的这个模式呢，智慧的智代表是什么，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些智慧化的一些

0: 房的设计师，还有我们说到的硬装、软装定制的设计师，再到中期的一个全程的管家，以及售后的一个团队管理，还有涛总会亲自监督工地，我们管它叫一体化的服务。所以您去占这个套餐，我觉得不亏。您打400-606-886门店之后，本周六日咱们还有活动，那您到了活动现场，您可以去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对接了解，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刚才不是跟大家说了，我们新房 Q7 Pro 套餐有优惠，而且全包园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搭子，就是能满足您的任何需求，就是能迎合您。比如说，如果您家是小户型，而且现在北京的小户型基本上没有新房了，都是老房小户型，比如说40-50平，没有达到60平的一个套内面积，我们有一个叫做 Q7 Lite 的套餐。这个套餐呢，是针对于46平到60平的一个套内面积。
1: 又给了一个区间。
0: 是的，这个套内面积呢，如果说您选择这个套餐，满足两个条件，老房，而且是刚才我说到的46平到60平的套内面积，那这个套餐我们包什么？包您家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包含了您家的施工，还有主材、辅材8件成品家具，还包含了那定制家具，还包含了8件成品家具和您家全房暖气片的换新，以及您家的开荒保洁，这么。一整套套餐是89,900起的一个价格，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元，也就是说咱们达到了这个套餐的最高的一个面积限度，60平，不到10万块钱就装完您家的老房小户型了。
1: 这个还是老房包拆除哦。
0: 对，
1: 而且这个我印象里面之前也没有包过。
0: 对，
1: 就是好像你们之前都是不包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老房拆除其实是一件很繁琐的，你们之前的造价我依稀记得是2万到3万。
0: 对，现在呢，我们对于60平以及以下面积的那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费用，我们就放在套餐里面了。那超出的部分确实全包儿成本合不住，它肯定会有额外的费用，但是如果您家满足刚才我说的条件，您选这个套餐，全包园节目期间咱们基本上是没有利润的。对，没有利润的。还有呢，就是以前的老房小户型的套餐，不光不包刚刚慧姐说到的拆改，它还不包含成品家具和全房暖气片。
1: 哦，
0: 是的，现在全包园很卷。因为怎么说呢，市场上您说门店涨没涨价，金九银十确实涨价了，涨价的幅度在10%左右。节目期间我们是给大家带来的优惠，而且我们上半年来一次，下半年来一次，难得，打400-606-8866。
1: 是的，刚才刘媛有说到了，真是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大家也是好久没有听到了全包园做客节目，那我相信大家也一定如果有计划的话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哈，不要放过全包园难得的给大家的一个，我真是觉得宠粉的机会耶，就是所有可能关注了全包园那么多年但是呢自己也一直没有装修计划，不妨先把这个优惠摁下来。哎，我再问一句，现在这个优惠还能延续到明年的一年有效期吗？现在这个还有吗？
2: 这个不能保一年了，半年之内吧。就是因为我觉得一年之内的，我不知道材料运输呀，可能套餐的变动又会有更新了。所以说我们本期是保价保值半年，只要您半年之内有任何的小户型呀、大户型呀、整装呀、局装呀、新房老房呀装修需求，您都可以先占一下我们这次来做客的这个节目时段的优惠啊，打电话400-606-88

0: 包多少件，只要咱们在节目00606866是优于您自己到店的件数的啊。
1: 嗯，
0: 到店里可能是代金券的形式，比如说10000块钱的家具券，或者是说8000块钱的家具券，但是呢您拿8000也好，您拿10000也好，是买不来8到13件的成品家具的。我们节目时段是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啊，有这个白蜡木的、橡木的、檀木的，还有这个大品牌的那个顾家品牌的，全有的都有啊，您到时候全场任选，也没有固定的说就必须得选这一套。您只要在全貌园的东店的1楼或者是2楼样板间里看到的家具，您都可以去选。实木的您选走8件，如果说您选我顾家的，选全有的，选走13件，我们是按照这个给您配置的啊。13件家具随着我们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的这个同时，61到65平一口价129900的基础上，超出1平1099，在这个的价格基础上再给大家减掉10000元，10000块钱现金。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说好吗？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选
2: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

我们没有办法联系到您，您绑定，并且您今天听了这个节目是在节目时间段内报名的，您不能说咱们拿着节目的录音说啊，我听过今天这一场的那个你的故事我的歌，然后呢我要占这个优惠，不行，系统认手机号。那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广告时段的时候，慧姐也说有听友说周六日上班，然后想问一下周六日的营业时间。那这周六的话，正常来说，我刚刚还看了一下日历，上班时间的话是周日，周六的话是正常休息。如果您说您周六休息这一天有时间想看一下装修，我们的工作时间早上正常来说啊，开店的时间呢是9点钟，那不营业的时间就是晚上闭店的时间，其实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是直到最后一位顾客离开全包园，就是我们的闭店时间。那您打通400-606-8866，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全包园，给您免费打车接送，而且您到了门店之后，我们给您会免费的去赠送一份伴手礼，这个伴手礼也是由我们合作的各种各样的厂家给大家去提供的，比如说保鲜盒套装、小羊皮的茶具套装，还有保温杯，大大小小有好几十样，您可以按照您自己的需求去选。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金秋的时候，大家可能挑装修公司挑的有点眼花缭乱了，那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挑，也怕装修踩坑，全包园给大家准备了一本装修避坑指南，是集合了2026上半年的一个年度总结的一个汇总，就是有选择全包园装修的，来咨询过装修的，提出过质疑和提出过问题的朋友，上面会有一个装修100问，您打通400-606-8866，那到了门店之后，您不光可以领伴手礼，还可以带走一份这样的手册。同时呢，今天也跟大家讲了，会有一个直降10000元的一个合同款的一个优惠，就是上半段跟大家介绍到的 Q7 Pro 这个套餐。那我们跟大家说的是61平到65平的套内面积，节目时间段是129900，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那如果说啊，您是听了你的故事我的歌报名的听友，在这个价格基础上，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优惠，就是享受一张10000块钱的礼金券，最后用作您家装修总款之减。怎么去举例？比如说您家装修总款

0: 看看。那有的人签约以后就说我还是我朋友介绍来的呢，那不咱们不就是变相的帮朋友省了钱了吗？
1: 嗯，
0: 确实是。怎么去对比？您可以先去问问其他的公司，或者您先走访两到三家公司，最后您再来全猫园这家公司，你看看谁家价格呢在咱们的预算当中，风格呢我觉得还挺更满意，或者是说包的套餐的内容家具定制我还是更喜欢。
1: 嗯，
0: 因为据我所

0: 考验这家公司的这个建材城管的面积了。嗯，比如我们要从大几十套当中选出自己心仪的一套，那么这家公司就得拥有很大的一个展厅，它要展示家具啊。那你不能说我就送三件家具，咱这展厅就摆三件啊，全包圆的一楼、二楼都是我们的家具展区，二楼是带着样板间展示的，在这个基础上送您八到十三件的成品家具，全展厅任选吧，全东店的旗舰店任选。另外的话呢，除了送您家具以外，定制 我们也由原来的可能是定制券或者是说定制石头影，直接本期节目就是给大家申请到了直接送您17投影的定制面积啊。您想基本多可以了是吧？十七投影是底乘以高咱们算投影面积嘛，然后能做两个大三个顶天立地的大衣柜，您卧室窗户对面那堵墙肯定是定制顶天立地的大衣柜，正常您三居室你说咱们都差不大点的卧室 您做15投影肯定够了，您复一出来，你说做鞋柜也行，酒柜也行，餐边柜也行，17投影的定制和8到13件的家具是同样的，
1: 这个装修款
0: 再减10000块钱啊。您拨通400666-8866，如果您是新房老房的整装，我们走这个套餐是最合适的。
1: 嗯，我知道，其实每一次节目里面有一些朋友会听到这些优惠的时候

0: 的那一个渠道的，比如说课也许一天是十个，可是来做了我们一期节目是50个，这是以量来取胜的。所以大家可能不太能理解，就觉得哎，你们不可能赔本来做这个生意，但其实它是从另外一套换算的体系。
1: 对，
0: 我这么理解是以我对于全包园这么多年以来
1: 的，对，
0: 因为坦白说我是从全包园来到我们北京。

0: 价比嘛，其实像厂家那边也给我们去压缩了一部分的就是供应的钱，所以说我们能够去给大家做到现在这样的价格。因为全包园和厂商的合作模式呢，是一个叫 F2C 的一个合作模式，就是少了中间，就是中间商赚差价的一个环节，没有什么经销商，没有什么实体门店的一些比如说额外的一些水费电费租金，也没有说我在直播，就是看那种直播，就是一些网上的直播，那通过这个直播然后我去买材料买什么之类的，没有这么一个赚钱的环节。
1: 而这些都是要消费者买单的。
0: 对，这些都是消费者买单。那全包园我们是直接所有的材料啊，还有说送给您的家具啊，送给您的一些其他东西，都是从厂家直接运送到您家，就不经全包园了。您打通400-606-8866，您像我们的老房还有优惠呢。因为老房的话针对于一些大面积，那60平往上走的就属于老房的大面积了，也是按照套内面积计算。如果您家是65平的套内面积的老房，差不多折算下来的话，建面是在70多平左右。那这一个面积呢，我们就要付拆改费用了，就是拆除修复改水改电，你要说这个真不收，全包园那得亏了。

0: 这个搭子每一年都带来这样的诚意的时候，尤其是在金九银十大家还涨价的时候，带来这样的一个价格，希望大家如果半年之内您或者是您的朋友有装修打算的话，不妨把这样的一个优惠给摁住。我们刚才说是这个调侃哈，说10000块钱的大红包，但实际上真的是在节目当中才会有的优惠。
1: 对，而且老房减的更多，新房减10000，老房如果咱们是老房的听众，您的装修总款会比新房装修总款会多，多了拆除修复改水改电这一项啊。我们老房的话呢，现行的政策是拆改费用上再给大家减12000，也就是老房装修只减22000。
0: 天哪！这是怎样的一个价格？我觉得啊，可能真的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这个优惠不要错过哈。我们真心的也希望通过我们和全包园的这种合作，给大家真真实实的带来一些您生活当中能解决到您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都知道挣钱不容易，对吧？
2: 嗯，
0: 就像耳边任素汐要带来的这样一首，好像就是在你家旁边的那个大姐一样，实实在在的看到了你生活的不容易，愿意来真心实意的帮助你，帮你把生活过得更好的样子，我想就是音乐当中可以呈现的那个样子。

0: 枕着光的他，陪伴是回答。我觉得这首歌的这句歌词用在全包圆身上也一点不为过，从全包圆诞生一直到现在，真的是在家装市场上一直都在陪伴着大家，用实实在在的价格，以不断迭代的这种质量，带给大家以生活的那种怎么说舒适度和美好度。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于全包圆这个企业有了一个不一样的认知呢？就是几乎世界上最先进的一些设计理念，还包括一些板材的一些运用到我们家居市场上来，你在全包圆你都能找到，就是这种与时俱进的这种怎么说家装的企业的风格，
1: 对，
0: 是我想看到的。
1: 对对对，不光是风格，其实就像大家可能会想，有一些公司，我们不说是哪家公司啊，市面上很多公司呢，可能相对来说是为了送而送，但是我们是以前，不得不说以前曾经的全包圆那也有过这个时期，但是呢在经过不断的迭代升级，然后呢以及我们对于一些顾客的意见收集之外，那我觉得真的是要送到点子上，才是真正达到了想做整家模式这个新理念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就是好处和一个行为吧。那比如说刚才跟大家说咱们有一个老房的直降12000，其实就是我觉得切切实实解决掉了大家对于现金就是支付预算的一个需求。
0: 哎，我再确认一下，这个12000是能叠加那个红包10000的，
1: 是的，
0: 对吗？
1: 相当于是这样的，新房咱们直接减掉10000，老房是减掉了22000块钱。那同时呢，老房我们都说不能羊毛出在羊身上，从前有的老房礼包我们现在依然不会少，就是除了12000咱们的现金直降之外，我们是再给您去送全房的品牌暖气片的换新，包含了您家比如说现有的旧暖气的拆除，还有新暖气的安装，门店呢咱们像百事、森德、太阳花各种各样的品牌，那进口的国产的您都可以去选，反正根据您自己的喜好来，那外加

0: 一个四级的防盗门，我记得上次跟慧姐说还是甲级的防盗门，以前的防盗门是分甲乙丙的等级，
1: 一直都是甲级啊，
0: 现在是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又多了一个级别的防盗门，四级呢是10公分厚的19个锁点，甲级的是9公分厚的19个锁点，它厚度会更厚，而且现在我们出了新款式，像以前的老房它可能家里人想要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子母门，就是这个大门上面有一个小窗，开了以后对对对，就是形成了一个穿堂风的一个效果，对，现在我们也做了一个升级，就是有这方面的门可以供大家选，这个造价高，但是您依然可以选，按照您自己需求来，再加上6种开锁方式的智能门锁和免费仓储的席位，免费仓储，我和文文呢有点愧疚，为什么就没有办法给大家说今天打进电话的老房都能享受到，因为金九银十开工的太多了，我们只能申请来有一个10户的名额，您打400-606-8866，如果您家是老房，那您可以去占上这个免费仓储的席位，不过您要说我要是金三银四我占了之后半年之后装修没关系，那您现在打电话都能占上，但您说我要这个金九银十开始装的话，确确实实只能给到大家10户的名额，这个是老房专属的优惠，那新老房咱们同享的，还有刚刚慧姐说现在大家对于板材的要求会比较高，对于环保等级的要求高，对，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或者家里有老人的，那我会更看重这些，我们给大家送了一个套组，这个套组不光有环保的板材，还会有治理这个环保板材的一项服务，那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给大家去送ENF 级板材，索菲亚品牌、亚美特品牌、马格尼尼品牌，您任选的定制，而且这个定制我们送的是按照投影面积来送，总共给您去送17投影面积的定制。

0: 您做齐。如果您家是两居室的话，两个卧室顶天立地的衣柜、电视机的背景墙、入户的鞋柜、玄关柜，您家的这个酒柜基本上都能够配齐。那17投影面积的定制大差不差，全包圆，您要买下来的话25000块钱左右。今天您打400-606-8866，新房老房您都能享受，和8到13件成品家具您同享。
1: 来来来，我们梳理一下哈，在今天节目当中大家所有能拿走的这个优惠，我觉得也便于大家记录，也便于大家及时的给摁住，在4点之前是有这个时间节点
0: 的。是的。
1: 嗯，
0: 对，我给大家从头到尾的去梳理一下吧。首先新房的话，如果您选择的 Q7 Pro 这个套餐，那今天节目期间打400-606-8866，61平到65平的套餐面积，套内面积呢是129900，那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80平左右14万左右，100平左右的话就是17万左右就搞定了，这是新房的一个价格。同样我们再给您去送10000块钱的礼券，用在您的合同款直减上面，也就是说您的合同总款直降再降10000，那给您再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17投影面积的定制，如果您家是老房，付完拆改费用再给您减掉12000块钱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费用，再享受一个叠加的老房礼包，那包含了全房的暖气片换新、防盗门、智能门锁，还有免费仓储的席位，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老房小户型。如果您家是46平到60平套内面积，您选择 Q7 Lite 这个套餐，价格呢是89900起，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元，包含了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整体的硬装，还有8件成品家具、全房暖气片换新和开荒保洁。另外一个环保服务呢，这个是也是什么套餐都可以同享的，就是空气治理加空气检测。您做完治理，我们做完检测，我们会给您出具一个国家级的 CMA 的检测报告，这个报告里面呢会有您家各项达标的一个数值，今天做完，今天达标，明天您就能住。
1: 真是，我觉得你们送的都是送的我们的刚需，我觉得对于健康的这个需求，很多的朋友也越来越多的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家装企业能够提供到哈。我看到了在我们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很多的朋友也在提一个问题，就是说以前来啊都是有伴手礼的，甭管大小哈。我在想，
2: 有
1: 我再薅一个什么，再给我们在这个时间段能够摁下优惠的朋友们吧。我们再想想，你俩再想想看看，在你的优惠就是以外那个能送的还有什么，再给我们节目独家再来一个。
2: 好的好的，我先说我的伴手礼啊。
1: 好好，
2: 咱们不光有伴手礼，如果您说我也刚听到全包圆这个节目想去看看，我们连打车的费用都给您出啊，打车去您家那儿附近接您，看完装修给您送回去，全包圆把车费给出了。

0: 8866，三大件我觉得至少剩10000块钱。嗯，
1: 还有吗？就是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就是薅尽羊毛的人来讲哈，就是我真的觉得听众朋友，我们要抓住每一次这样的机会，因为你想半年来一回，
2: 对，
1: 圆圆，
2: 对，这样子
1: 再给一个什么？
2: 对对对，那这样子吧，就是咱不能说光给有装修需求的朋友送礼物。那如果说您说我没有装修需求，但是我们家最近有换床垫的打算，因为我们只能带来家的一方面的礼物了，我们也不能说送您衣服、送您鞋子。
1: 哎，我跟你说，床垫很重要，
2: 对，床垫非常重要。就是如果说大家您说我没有装修需求，我纯想买床垫，那我们本来这个床垫呢，两张的原价呢，斯利德赛品牌的是接近20000块钱。您今天打400-606-8866，您有没有装修需求？我们今天是4999元两张床垫，而且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
1: 那就是
2: 2000多块钱，对，2500块钱买一个
1: 10000多块钱的，
2: 对，是的，
1: 也只有你们能把这个价格能砍到这个样子，就是完全中间商都没有，不存在了。
2: 真的就是给大家送福利了。然后呢，最后因为也没有几分钟时间，咱们能打进来的您，就是您就打进来，打不进来的您多打几遍，400-606-8866。
1: 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选好你的装修搭子，希望全包员能够为您保驾护航，而且能够减去您的那些所有的后顾之忧。我是刘慧，感谢两位的做客，我们下周一再会。

0: 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棋的那一秒。
3: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棋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3: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北京时间的16:0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周五好，我是柯涵。我们今天又是周末活动种草日，你知道这一周的演出真的是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们在音乐种草家里时常会给大家播放的一些比较小众的歌手呢，好像他们都扎堆儿，然后在这个周末来到了北京啊。比如说像刚才开场我们听到的来自 Joyce 还有杨子平的这首都是 Weather 你，都是为了你。其实最开始放这首歌的时候，总是会在一些天气好或者说天气不坏，总之是跟天气有关的时刻哈，就在建国路的郎家园毛 Live House 东郎店呢。所以说如果呢你有时常的锁定我们的节目，然后已经被我种草了这个小女孩，哎呀，这个周末她的这场演出你真的是好好的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她这一张专辑十首歌嘛，可以说是对应了十种不太一样的心情，然后她的声音又是那种甜甜的，你在听她刚才这样的曲风味，你会觉得她是一个很放松的，好像不需要太严肃，也不是说要告诉你什么大道理。就像刚才这首歌，比如说都是因为天气，然后还有一首歌叫什么，只要你开心。希望在这个周末你可以去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虽然说也许周日还要上班呢，但下班之后呢可以再去增加一个音乐演出嘛。那比如说接下来这个组合 Lenny， 哇，他们也在这个周末要来。

我们特别爱的 Lainey， 他们两个在这个周末真的要来北京了。在节目当中，在音乐当中听了他们好多不同的风格还有心情。关于他们的名字 LNY 哈，来自

演唱会了，流程还挺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如果买 Less Forever 这个票，它就会有一个见面会的安排，在整个演出开始之前，比如说你可以去到场地内，然后去跟两位进行对话。我很少见到可能在音乐人开场之前会选择跟自己的乐迷有这样的形式，当然里面可能也会有一些媒体啊，或者说是一些博主，总之去公开的有这种交流的方式，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国外的乐队来到中国巡演的话，这个是很不一样的环节哈。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时间，哎呀很不巧，其实是跟刚才我们听到的 Joyce 时间是撞上了，所以二选一的机会你会选择谁呢？都是在9月20号哈，然后Lenny 他们是在798的挖场，也是上一次我们去看另外一个组合的时间，最近大脑有点不太好使哈。那他们的这一次巡演的名字叫做 Soft World Tour， 我们接着来听到他们下一首作品啦，也是知名度非常高 13， 然后在这首歌里呢讲到那种失恋的状态。

这是 I the Lady Thirteen。 如果让我二选一的话，那我就很艰难的选择 Lainey 吧，就一次下次再见。因为真的确实期待了太久了关于他们的这一次巡演。然后他们呢本次过来除了会唱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金曲之外，据说现场还会有一些全新的篇章呈现给所有的乐迷。刚才不是说到一半突然断片了，想不起来上一次去挖场看的是谁，突然想起来了 The Midnight。 虽然说都是两个近几年非常火的这种合成器的乐队，但是他们的风格又不太一样。像 Lainey 呢，他们可能更多的会用到像电吉他的一些音色，然后去做旋律。

上一次棋子弹 Dear Friend 跟我们刚才上一首听到的好像是不是风格又突然不太一样了。如果说你平时有在关注这些比较新锐的音乐人他们在近几年的成绩的话，那这个周末这几组真的来到北京演出，我就在想怎么就扎堆了，怎么都在这个周末，且这个周末我还无休。为什么说刚才要在 Lainey 还有 Joyce 二选一呢？因为棋子弹的票已经售罄了啊，已经售罄了，但是还是大家可以种草一下，在明天晚上1919 Live House 当中呢，他的世界与孤独女王巡演北京站哈，如果说你幸运的话可以在网上去搜罗一下，万一对吧，万一有票呢。当然了，也欢迎你随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来跟我互动，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单的话，也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柯涵。所以在这个周末没法去看演出很难过，这首歌送给我自己，来自火星电台，放下的自由。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

0: 4日至5日，李新草之棒，阎维文、王立达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舞之境，无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2026 FM 974全新升级，
7: 音乐种草家，
6: 解锁北京上空
8: 最年轻、
9: 最会玩
6: 音乐生活指南。
1: 爆款歌单，
6: 演出现场
7: 看店打卡，
1: 一键三连。
6: 玩家请注意 ，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1: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6: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7: Are you ready?
10: Are you ready?
7: Let's go!

直听房猫，就觉得得是那种很安固化，但实际上他们这首新歌你可以听得出来，他们加入了弦乐之后，整个就像他们的歌名一样变得轻盈了非常多，也是收录在他们2026年的全新专辑《不善生长的树》啊，跳出了大家印象当中安静的民谣叙事，有了更多的呼吸感，有了更多的节奏感，非常不错。不知道这首歌曲会不会在下周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当中有比较不错的表现呢？今天是周五，我们这周也是一个单休哈。

如果你是戴着耳机，那你会听到在这首歌里它的左右声道的处理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样啊，好像它就在你的右耳旁边一直唱，然后左边呢是有一个人在弹吉他，会给你一种全方位的 live 的感受。这是来自披头士 In My Life， 在当时约翰列侬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本来想写给故乡的，然后在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很温暖的，好像是在追忆自己一辈子 In My Life 的一个过程啊。这个周末你有什么打算？我看到很多朋友都说地坛舒适还在继续，所以说打算去舒适看一地坛公园，它也是非常老牌的一个露天舒适了，新书旧书包括文创的摊位，还会有作家签售。你在这样一个秋天去逛逛公园淘淘书，我觉得会是在这个周末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接下来这首呢，它刚刚登上了在网易云音乐里啊这个热搜榜的第一名，好像也是我们最近在常听的，来自林忆莲《词不达意》。

上一次林忆莲词不达意，这首歌也是翻唱自羊毛衫乐队的 Communication。 然后对于这首歌的翻译，其实大家就在讨论说要把交流交谈这个词翻译成词不达意，反而是体现了这首歌最核心的一个状态。因为在原版当中，虽然歌名是 Communication， 但是一直在唱的是 Disconnect， 就是断联。好像当小韩填了这个词并且交给林忆莲演唱之后，一样的意思在中文当中又被传递出来了，是不是就很像大家在去地坛书市可能找书看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

事。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你也可以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的账号刘柯涵，然后加入群聊，我们下播给大家发歌单。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娱乐最王牌，也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我们的节目回放，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点到5点，欢迎你继续锁定音乐种草家，下周再见喽，拜拜。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九七四时间的礼物。
1: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时间的礼物，我是金鱼。
2: 大家好，我是郭鹏。
1: 哎呀，你知道开学以后，现在作为一个新手幼儿园的妈妈，我最头疼的就是早上给他吃什么。
2: 这不是一个世纪难题吗？尤其是九月一号以后，孩子有的时候他比较挑，
1: 对，
2: 你老给他吃一样东西呢，你又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营养，出门你买个油条煎饼的话怎么样，
1: 就有点腻，而且再加上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不太适合给孩子吃，
2: 也都有道理。
1: 还有包括我自己吃完了之后，我早上大量的吃碳水，我这一上午我也犯困。
2: 你原来挺爱吃碳水的，只是你最近开始健身了，你对身材有要求了，对不对？
1: 是的，你看正在减脂的朋友，像我，正在控糖的朋友，像你，完美命中我们的需求。所以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人想吃一顿像样的早餐，又怕碳水包。

0: 肉卷儿，这些中式点心听起来就感觉让人食欲大开，对不对？
1: 对，但是传统的面食碳水高，油脂高，不太适合像咱们俩这样的，比如说减脂健身的呀，还有需要控糖的呀，天天吃还会怕胖嘛。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这个品牌，很多朋友应该已经听过啊。
0: 对，
1: 野人日记，这个品牌就是专门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研发的，它把传统的面食全部做成了低卡化、健康化的一个升级，实现了80%以上低脂，真正的轻卡，而且所有的产品都不用解冻，10分钟以内全部都搞定了，
0: 太厉害了。
1: 所以我们今天在时间的礼物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野人日记的早餐组合。
0: 这款早餐组合呢一共是16袋，3.44公斤，
1: 有将近7斤重啊。
0: 对，
1: 里面的内容也特别丰富。你看，包含了荞麦膳食包、荞麦荠菜包、玉米爆鳕鱼馄饨、全麦鸡肉卷奥尔良口味，还有全麦鸡肉卷香辣口味。这5大品类一次给大家配齐，大家可以去市场上看，这套组合它的售价差不多是300多块钱。但今天大家进入到我们时间的礼物974专属听友群当中，只要199就可以把它们全部都带回家。想象一下哈，不用算满减，不用凑单，一家人早餐全都包圆了。现在来直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进群两个字，赶快锁定库存。
0: 好的，说到野人日记呢，这两年其实在轻食圈简直是现象级的存在。今天我们俩没有带货的时候，我其实之前就经常看到这个名字，
1: 听过这个大名。
0: 对对对，而且呢你一定在抖音盒马的爆款榜上也见过它，因为呢这个是一个专注于中式轻卡快主食的品牌，凭借着一款魔芋燕麦鸡胸肉蒸饺，一年狂卖了3亿只。我先不说别的啊，就说做过饺子的人，你就说这款你好不好做吧。没有听过对不对啊？
1: 你知道我有一次去举铁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教练他会帮我代餐，
0: 对，
1: 有一次我打开之后说，哇，居然有蒸饺，你自己包的吗？他说怎么可能。
0: 对，
1: 我看了一下，他其实买的就是野人日记的这一款啊，魔芋燕麦鸡胸肉蒸饺，一年狂卖3亿只。什么概念？也就是全国每卖出10只魔芋饺子，有7只都是野人日记的。
0: 是的啊，
1: 他2024年全年的销售额就突破了3亿，这背后是什么实力？这是品牌对于中式轻卡这件事的高度关注。
0: 是的，而且野人日记的这个 CEO 呢说过一句话，我还非常认同，他说我们不希望用户对于产品有很强的这种减肥体感，而是希望你们正常吃就能保持住啊。
1: 太好了，
0: 至高境界就是好吃、热乎、管饱，而且低卡。来，我们今天刚才说到的这款组合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慢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啊？
1: 是的啊，刚刚说到的这一款呢，是超多老粉都在野人日记当中无限回购的16袋全能轻卡高能组。里面有5款经典美食，比如说第一个就很适合煮给孩子，就是这个玉米爆鳕鱼馄饨啊，金元宝里的整块鳕鱼，这款馄饨端上桌，个个都是金黄金灿灿的感觉，就好像是小金元宝一样好看。因为它的面皮里面特别加入了优质的玉米粉，筋道又很有弹力，而且吃起来啊就自带一股那种粗粮的自然清香。
0: 对，
1: 最硬核的是它的馅料，馅料里面的含量整整大于等于40%，
0: 厉害。
1: 而其中呢，新鲜鳕鱼肉的含量是大于等于38%的。注意啊，这个鳕鱼肉绝对不是市场上那种用什么冷冻鱼糜合成的假鱼肉，而是纯纯的新鲜鳕鱼，零反式脂肪酸，高蛋白，高营养。

0: 还有一个，其实为什么说吃包子的话健身教练是不太建议的，因为如果是外面做的那种包，油都太重了，
1: 对，
0: 不管是素包还是肉包，
1: 好吃是好吃，
0: 对，就是油很多啊。但是你看大家买到这款的话，回去你蒸熟了之后，你打开这个馅料里面裹满了新鲜的荠菜、韭菜、胡萝卜、木耳，还有松软的鸡蛋，鲜嫩多汁，老少皆宜，蒸一蒸几分钟就能出锅，而且咬一口出来你就会发现，就跟自己在家里包的蒸熟了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啊，非常的健康。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荞麦啊，这是低升糖的优质粗粮，这个对我很重要啊，热量很低，减脂期的吃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负罪感的哈。接下来这一款呢，就是很多人非常喜欢在外面点到的一种口味了，叫做奥尔良口味，
0: 还有我很喜欢的

0: 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一下进群就 OK 了哈。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为什么要抢这个野人日记的这个早餐组合。
1: 对，像我这样的早上起来，一爬不起来，二爬起来不知道做些什么不想动这个脑子，也不想费心去买菜搭配等等的，
0: 是的，
1: 买这个省心，全程无需解冻，蒸锅煮锅空气炸锅5到10分钟全搞定了，早上真的可以让我多睡20分钟，很重要。
0: 对，另外呢就是热量确实非常低，我们说了半天还是希望能够低热量同时有高饱腹感嘛哈，吃得非常明白，也不会让你导致发胖哈。
1: 还有我们在刚刚介绍的过程当中一直想要让大家达到的就是一个安心和放心，这个品质是有保证的，零防腐剂，零添加剂，配料表干净，也让人非常的踏实。那今天三大组合任意一款通通只要199元，
0: 对，
1: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它的市场售价都是在300块钱以上的。
0: 所以各位赶快来立即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乐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进群，扫码入群下单，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健康组合了。
2: 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10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舞之境，舞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

0: 王牌新歌测评。王牌新歌测评，今天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是余佳运在打歌2026这个节目当中，今天晚上他应该会在现场唱的《爱的意义》。
1: 哎，但是这首歌前两天的时候他就已经上线了，
0: 是
1: 应该就比我们今天介绍早那么两三天的样子，而且整个这一张所谓的 EP 的介绍也非常的短小精悍。他就说，爱是一场不用着急抵达的旅程，不管东南西北，只要身边遇到的都是好的风景，一起找寻爱的意义。
0: 所以听起来的话，整张专辑当中应该是旋律跟节奏相结合的比较恰到好处的一张。
1: 我是觉得他个人的嗓音本身就是那种会在词曲之前先抓住我们耳朵的，
0: 自带故事感，
1: 自带故事感，然后还是那种羊毛衫儿的感觉，那个羊毛衫的那个硬度的感觉，就觉得哎，有一点扎扎的，但是又有一点感觉听上去很不一样。
0: 现代人喜欢破碎感，所以在他

0: 我们先捕捉到的是于佳韵的特别独特的嗓音，另外一点就是想跟大家在稍后的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聊一聊的互动话题，就是你了不了解钝感力，你身上有没有点钝感力。
1: 你看有朋友说钝感力呢就是屏蔽力，就是免疫力，你同意吗？
0: 我觉得不是。钝感力是自我的一种保护方式。我倒觉得跟免疫力有那么一点点像，但不是屏蔽力。如果屏蔽力的话，那就是这个墙是穿不透的呀。
1: 同意。
0: 是不是？
1: 同意。
0: 那你没有，你要是这个钝感力太强的话，你岂不是爱恨情仇全都没感受？
1: 对的。所以我觉得可以是钝感力有一点屏蔽力，有一点免疫力，有一点什么什么的。
0: 对，
1: 上有山也说了，能快速忘却不快之事，不因为他人的评价而动摇，专注自己的目标前进，这是他理解的钝感力。
0: 手速挺快的，搜索挺快的。我们现在期待大家聊点自己的真感受啊，因为这个词儿本身就有点比较有点难懂了，对吧？它是从这个作家的书里面，从渡边淳一的书籍当中来的。但是我最先感受到的是，钝感力这个词儿绝对不是那种麻木，也不是那种迟钝，它真的不是那个迟钝的钝，对不对？
1: 对。
0: 虽然字儿是那个字儿，但是它并不是真正说你要迟钝，而是说你自己的一种免疫和保护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对于别人的恶意也好，对于别人的伤害也好，少受那么一些伤害。
1: 工作当中大家有的时候会含沙射影，你这个人钝感力不要太强哦。这感觉看似也没在说什么，但其实说话又很伤人。
0: 但我觉得有钝感力的时候，这时候别人这样的话脱口而出的时候，反而你不会有什么伤害，对不对？
1: 是，说话
0: 要有点学会一点。
1: 是的。我们接下来听一首那个于佳韵的快歌好了。
0: 好啊，瘦身男女嘛，我觉得这段时间当中马上也要进入到秋冬了，大家在这个贴秋膘的时候也可以好好的想一想，让自己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和身材。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

0: 系。
1: 来自于周慧的一个人唱歌这首歌曲，也是他非常擅长的舞曲。其实提到周慧，到今天很多朋友都会觉得他好像更擅长唱抒情的歌曲。
0: 我一直这么认为，所以你刚刚说他擅长舞曲的时候，我突然恍惚了一下。但我觉得其实他的一直以来保持的状态还真的是挺适合走舞曲 disco 风格的。
1: 对，而且他其实还会走唱跳这个路数的，只是现在展示的比较少。我相信他之后会越来越多的机会去
0: 呈现。我发现很多当年一开始走抒情路线，或者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并没有一开始就走那种唱跳女王类型的歌手们，都慢慢的想要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去尝试和感受一下。咱们接下来文艺日历当中关注这一位也是这样子。
1: 哎，但很多人会觉得说，好像你适合唱抒情挂的这样的嗓音状态，如果去唱快歌的话会多少有一些不太合适，会有这样的刻板印象。
0: 会有，但其实也会，我觉得其实在自己演唱的所谓的风格上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调动。就是为什么会比如说有一些唱片公司也好或者比赛也好，它会分快歌和慢歌。它就让你看看你唱快歌和慢歌是什么感觉。有的人可能很适合唱慢歌，但唱快歌的时候他用的是唱慢歌的方式去唱快歌，其实感觉上是不太一样，不太对的。
1: 因为戴毅很会唱歌嘛，所以我们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人就是不太擅长，他可能只擅长唱快歌，他只擅长唱慢歌，
0: 他可能快歌一听就是感觉带着慢歌的感觉，他只是把他倍速调快了一些他真正的节奏内心的感觉他还是没有到 disco 的感觉，或者到那种很多风格融合的那种很自在的感觉。
1: 所以真的有一个人可以两者都可以结合得很好的话，说明他就在这方面都很擅长。
0: 没错，你就像我们打个比方，萧亚轩、
1: 张惠妹，
0: 是的，然后包括 Coco 李玟，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印象当中就会觉得慢歌是他们的风格，但快歌也绝对不输任何人。
1: 是，然后在个人的歌单当中呢，我相信令黄丽玲到目前为止还是慢歌大于快歌。
0: 对，这就是为什么她接下来的专辑当中可能还不断的想提升一些快歌的比例，而且在演唱会现场的时候你也会发现她越来越起劲儿。
1: 这个主要就是演唱会吧，如果演唱会从头到尾都是苦情歌的话也挺累的。
0: 也挺累的，但大家会越看越没心气儿，你不觉得吗？越看越压力越重，
1: 然后歌手的调度也很多，因为苦情歌每首歌的

0: 他是一个很喜欢喝八加一的人。
1: 微度，你讲的这大家听不懂微度，做医美，因为现在感觉科技的发达嘛，可以让我们的年纪在不同阶段当中维持这个低于这个年纪的美貌。
0: 我会觉得他其实挺大方的
1: 啊，
0: 就是对大众坦荡的承认，就是很坦白的承认他可能接受了一些所谓的改善和改变。
1: 对，
0: 那去年他的演出，还有包括他今年的这样的一个巡回演出，也都让大家非常期待。可能接下来在12月31号的时候，可能在宝岛台湾，他还会有一些精彩的演唱啊演出。他说表示，可能目前还在安排和接洽当中，但是呢，在台北大巨蛋的演唱会应该是很有希望的了。
1: 嗯，其实每年他们的跨年是有很多的大型的看点的，包括在海边的有一些户外的演出的，也值得期待一下。
0: 嗯，他也说了想挑战不同的一种尝试，在音乐上他觉得还有很多不同的音乐风格啊领域啊，包括在自己的音乐创作上面以及在表演上舞台的积累上来说，他还是感觉要冲一冲的。
1: 你想听快歌还是慢歌？我一首慢歌，你一首快歌，
0: 来首快歌呗。
1: 你这首是快歌吧？
0: 哎，
1: 好，
0: 我们来听听他的这一首快歌，叫做 Ramadeva， 是吧？
1: 是。

0: 者家里人还有包括朋友，说之前他跟萧敬腾在一个 club 当中的时候，就是让萧敬腾弹着琴伴奏，他就端着小酒杯然后一边唱歌，就在那个小舞池当中跳来跳去，就非常的享受跟音乐在一起。有的人是因为比如说我在舞台上，那是我的工作 和职业，我要去唱歌啊，我要去表演，然后我要去挣得我该有的收入，但他不是，他私底下也会一直享受这种音乐带给他的一种怎么说呢，跟呼吸跟美食跟生活完完全全牢牢靠靠的锁死在一起的感觉。
1: 从小在城市当中长大的孩子跟在少数民族的村落当中长大的孩子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0: 他就是很典型的后者，是不是？
1: 对，包括张惠妹也是，所以在他们在唱这种类型音乐的时候，会发自内心的很快乐的把自己成长过程当中村落里那些音乐很自信自豪的拿出来，
0: 而且他也会带到大舞台上，带到巡回演唱会的现场，你就会觉得虽然我不是他们这样一个组里的人，
1: 对，
0: 但是

0: 的时候，你似乎也给你的生命和身体当中增加了一点钝感力。
1: 嗯，
0: 就这个钝感力是让你能够对一些事情没那么玻璃心。
1: 嗯，
0: 因为我知道钝感力当中有一点，就是你不会特别在意一些小细节，在意别人的言语的点点滴滴。嗯，你可能该过去就过去了。就你刚刚提到的，有的人可能说话带刺儿。
1: 嗯，
0: 在意的人就会觉得什么意思呀？我要反反复复的琢磨你说那个话，
1: 是的，
0: 对吧？但是如果钝感力有了一些，就会觉得啊。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1: 没关系，
0: 对，没关系，
1: 或者你就 get 不到，
0: 或者我就过去了，我就忘过去，就像风吹过去一样的感觉。嗯，所以那个时候也会觉得他对于自己。

0: 看看，期待一下吧，因为我觉得只要是我们不停的在不断的在做这件事情，不断的在进行我们的首创钻石音乐嘉年华、大运河音乐节，我们的 IP 不断的做起来的时候，总有一天能离我们喜欢的音乐人更近一点。
1: 很快的，因为他自己也很喜欢音乐节的舞台，所以我相信很快。在今年的阵容当中呢，我觉得韩令更适合10月5号这一天，这天还是偏流行力量场的。陈楚生呢会携国民金曲在现场跟大家一块大合唱。最值得期待的是大鹏，这次导演演员大鹏进行自己的不光是音乐节的首秀了，我觉得应该算是歌手的这么大规模阵仗演出的首秀。
0: 而且我觉得大家一定会非常惊讶他的演唱功底，因为早些年的时候，应该2000几年的时候，他来到北京没多久，我们俩聊天，他就特别喜欢唱歌，而且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如果没记错啊，他应该是长春理工的，还是长春北大学的。组乐队，他是
1: 主
0: 唱，对，他是铁杆的主唱，
1: 所以裁缝机乐队就约等于是大学时期的一个缩影。
0: 没错，其实就把他当年的组乐队的这个经历放。

0: 现场感受一下万能青年旅店，这是来自于石家庄的一支乐队啊，非常非常有名。另外还有大家很喜欢梁龙所带领的二手玫瑰，
1: 看点非常多，除了他们的歌曲之外，在舞台上的互动以及他们的穿着打扮都是大家每次非常期待的。
0: 对，北京的乐迷以及在北京的感觉就有主场的位置，这种感受就来自于我们的老狼，所以老狼也是坐镇10月6号这一场的经典场。还有包括了回春丹乐队、盘尼西林乐队、 A 公馆、性格缺失乐队，他们都会带来一些全新的体验和感受。
1: 是，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呢，现在已经正式的全网开售了，真的现在赶紧抢票，因为确定的是10月5号这天的很多的 SVIP 场也不剩多少张票了。
0: 对，这个是最先抢的，因为它却能离我们的主舞台更近一些，
1: 特别近，而且就在音响的正中间，位置的听感也很好。
0: 但是如果没来过草地音乐节现场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因为 VIP 区的观看的角度还有包括 A 区 B 区的感觉都非常好，我们的音响非常的给力。
1: 是，
0: 无论你在哪一个区域，只要你想好好的在现场松弛的去享受这样的一个落日晚风，或者说专注的来聆听现场的乐队的表演的话，一定都会找到属于你的最佳位置。
1: 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喜欢山顶的位置，阿妹每次在演唱会当中，山顶的朋友们，我们大运河音乐节最好的时候就有一个山顶，
0: 而且山顶离休闲区近啊，
1: 对，草坪区还是那个地方很松弛的。
0: 每次买东西的时候，只有在后面 A 区 B 区的朋友是最怎么说呢，得天独厚的条件，10分钟溜达过去了，10分钟回到现场了。
1: 是，那个价位真的是性价比很高，所以他每一次出票出的非常之快，
0: 对，
1: 赶紧去抢票，10月5号、10月6号直接去大麦 APP 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就可以看到相关信息，然后赶紧购票。
0: 来吧来吧，国庆假期我们在5号6号等待大家，就来到我们的运河边，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我们一起开个运。
1: 好期待啊，我可以在现场听到万能青年旅店了。
0: 哎，那天是
1: 10月6号，
0: 6号我也在。
1: 对啊对啊，
0: 我可以好好在观赏区去看。
1: 来，我们在

0: 万能青年旅店真的是欢迎大家一定要到现场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到了现场，你去现场真听，你才会发现什么叫做 Hi-Fi 音质。他们是除了演唱之外，还会把整体的音乐的编曲啊，然后那个丰富度啊，做得非常有层次。
1: 因为我觉得很多乐队平时我们如果说在耳机里面单独听的时候，它需要一个氛围场。但是在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现场的时候，是最能够展现他们的乐队整体的魅力以及每个人的个性的一个散发的时候，你可能会对歌手啊，对于乐队啊，吉他手啊，或者某一个人的感觉都会特别的强烈，特别的深刻。
0: 他们对音乐也是非常的挑剔和讲究。之前有行业人士跟我聊这个问题，就说哎呀，万青能不能稍微便宜一点呀，你少来几个人啊，然后在舞台上去接一下这个活就 OK 了。万青说不行，我们人必须要保证这些人数我的饱满度才有，那我才可以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的价位不是贵，是因为人多，大家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品质的呈现。
1: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真的是花重金把万能青年旅店给大家请到了现场。所以以前的时候，大家如果想听摇滚的话，单独去听他们的专场是要去海外的，因为前段咱们去海外开了一个巡演。
0: 是，
1: 所以这一次在北京，就在我们
0: 家门口，
1: 在运河边上，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万能青年旅店。
0: 然后正好呢，又是刚刚过完中秋节，所以中秋节的时候吃了很多月饼以后，该消消食儿，出去走一走，看看大运河音乐节，多好。
1: 我觉得每一段时间，就尤其到一些逢年过节，到一个节庆节点的时候，就一定要买那个小吃食的。我是觉得一定要买月饼的，所以这次看到推荐的时候，我觉得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买个大月饼？
0: 你看这个就不一样，跟其他人说啊，买了个那么大月饼放在家怎么吃啊？
1: 我刚刚还在关了麦跟泽华说，我说我去年特意买了某品牌的这样的一个大的2斤左右，我还给他看我的订单。因为以前我会买一个一个小的，
0: 是，
1: 我就发现小的，因为它是提前做好之后，它里面会加一个干燥剂，
0: 是
1: 对吧？它会提前一段时间生产，往往大月饼的生产日期一定要更临近于你要吃和上市的日子，它相对来说都是近期新做的。因为它才能够保证更加的软糯，更加的好吃，
0: 这个很重要，
1: 很重要。而且大月饼拿到手之后，你会觉得每个人吃那么一小牙切一点点的感觉，更有围在一起好好的感受中秋节的那个氛围和状态。
0: 是的，我们今天给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燕之屋的团圆大月饼，足足有

0: 差不多得有咱们之前玩那飞盘的大小吧。
1: 嗯，
0: 那个有点大，比那稍微小一圈圈，差不多。嗯，我因为我买二斤的时候，我大概比划过，举起来之后比我脸大。
1: 所以那个氛围感是足够的。
0: 对，你想天上有个大月亮，手里有个大圆盘的月饼，这感觉对吧？拍张照片也挺有意思的。
1: 逢年过节，现在很多朋友家里会买那个大馒头，其实这个大月饼跟那个大馒头。

0: 饼，大家每个人吃完之后吃那么一小牙，丰俭由人。
1: 对，
0: 你爱吃甜的、油的、腻的人多吃一点，不太爱吃的人也不会出现浪费的状态。
1: 现在人讲究说月饼不要太甜，会怕胖，所以呢，燕之屋给大家带来的配料非常干净，只有燕窝、纯净水、冰糖，零添加剂，低糖无负担，开盖即食。
0: 非常好了，是吧？我觉得这真的是承载了一个美好的愿望，而且呢，会这一次也配送了礼盒，配齐了礼袋，一刀八叉刀叉套装也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全家赏月的时候直接切开分食，氛围感一下就上来了。
1: 嗯，我刚才说的开盖其实是。

0: 所以现在如果感兴趣的话呢，现在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大月饼，也是我们的音乐广播的本次的专属活动，所以想要锁定的朋友呢也要抓紧时间，不要错过这一份中秋的好礼。
1: 或者是你好奇那个月饼有多大，你可以先回复大月饼三个字看一看，真的会让你心动。

0: 国华首饰双节福利满满，
1: 黄金铂金饰品至高可减70元，以交换新工费12元起，
0: 翡翠白玉85折，
1: 买首饰到国华。
0: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心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

0: 床下那个温度的时候，你觉得很舒服，温度和气温的时候，就感觉冬天快来了。
1: 是的，所以在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如果你要这两天，因为喜欢出去夜行、夜跑、夜骑的朋友很多，其实在回来休息的过程当中，听 Matt 刘彦良的歌曲是非常舒适的。
0: 都是黑夜的夜晚，要隐藏在浓浓的夜色当中的人。
1: 是，现在要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消息呢，是因为今年歌手2026让很多朋友发现尤长靖的唱功好像又有所进阶了。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热度，当然会做自己的演唱会，所以在北京站的演出呢也是马上就要开始的，就这周六后明天
0: 啊，就在明天晚上的时候，是在北京的首都体育馆。
1: 挺好的。
0: 他这一次的演唱会的一个关键的词语就是喜爱阳光的人，是不是？英文的那个单词翻译过来之后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描绘
1: 是马来西亚语翻译过来。
0: 对不起，也是描绘了一种本能，说向光而行的一种天性，在寒冷当中可能依然渴望温暖的一种倔强的感觉。
1: 我喜欢他这句文案，就是是当你失落的时候依然可以哼起的旋律，是你在人群当中依然会选择相信的勇气。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它应该会有一趴是直视我们生命当中的巨大的挫折，和在这个挫折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无力，所以会有一部分这样的歌曲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包括以前听他唱《昨日清》

0: 白自在。
1: 生揣测的话，我觉得在这季的歌手当中，胡彦斌应该是玩的最开心和最爽的。
0: 本身他去参加节目的时候，大家也说他最擅长的就是编曲和改编嘛，
1: 嗯，
0: 就是把别人的歌然后揉在自己的演唱的状态当中，然后呈现一种完全的全新的面貌。所以在很多次的歌曲当中，你就会觉得他一上场就在期待他今儿要玩哪首歌，他会怎么样来呈现。
1: 你如果走稳妥牌的话，全新改编不见得是吃香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因为全新改编大家不一定买单。
0: 没错，而且这首歌他改的也是张学友很有名的一首白自在。
1: 对、嗯、所以就是我不把得奖或者当歌王当做我的第一要素的话，我去尽情的去玩，那我就可以去想我怎么样的去玩出我想要玩的玩花样就 OK 了。
0: 那我觉得他其实也应该算是一个内心当中钝感力很强的人、
1: 嗯、
0: 就是面对别人的一些挑剔呀和一些介意的调侃呀、
1: 嗯、
0: 和一些评论啊，他其实不往心里去的。
1: 他之前的爱情故事的风波也挺多的呀。
0: 是啊，就是无论从情感上的、
1: 嗯、
0: 从职场上的，他其实都是一个在舆论风波当中的一个漩涡的感觉。
1: 对、
0: 嗯、
1: 但出场的话，我依然是我在我音乐世界当中的我自己很自信的一个状态。
0: 是的，就哪怕你看他有几次嗓音状态不是最好的时候，他其实还是在呈现一种很洒脱的演唱的感觉。
1: 是，
0: 就让我们大家从注意力里，从歌声本身，从嗓音状态本身跳出来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框架来看整个的感觉。
1: 好像很少人去讨论胡彦斌的颜值，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的话，这么多年他似乎没什么变化，反而会更加好看了，你没觉得？
0: 这按照我们中国人说的怎么说法来的，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会特别漂亮
1: 啊，
0: 老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老得比较快，但是年轻的时候如果不是很漂亮的话，反而会发现哎，颜值很耐看。
1: 哎，但是保养还是很重要的。有些人注意保养的话，他可能会让自己的颜值的花期持续性比较长一些。
0: 嗯，
1: 有些你不去保养的话，那就像欧美明星天生出来是一个那样的好看的，他很快才会掉漆。
0: 那不行，那不行，他们的这些天天上妆啊，各种熬夜呀、啊，有时候赶着一些宣传周期啊，该用的护肤品一定会用上的。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化妆品界的扛把子黑绷带，他就一定会有所考虑。
1: 嗯，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非常贵的组合，赫莲娜黑绷带加白绷带正装大套组，市场价应该是5000多块钱，而且还是做活动的情况之下。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价位是多少呢？50毫升的黑绷带，50毫升的白绷带，限时折扣999，甚至于连礼盒礼袋都给您搭配好了。
0: 天哪，不要299，也不要199，居然是999。
1: 你这样会换台，你就正常一点，999确实是很合理的价位。
0: 对不住，因为已经这个洗脑太久了，你知道吧？看了很多这种方式，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当直播和所谓的这个带货的人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都知道他自己前面两句话是开玩笑的了，就已经是在开玩笑自我调侃了。
1: 但你这句话的时候是代表他这个品质本身没有那么高，不要199，不要299，多少少只要多少多少、
0: 啊、
1: 我们这个品质很高啊、
0: 哦、
1: 赫莲娜黑绷带白绷带，而且都是50毫升正装。哎，
0: 哇哦，
1: 999块钱，
0: 而且还有礼盒

0: 和李诞是吗？
1: 对的、哦、所以在我们的早安大王牌当中回复关键词黑绷带就可以看到详细信息了。毕竟马上中秋啊，然后国庆啊、嗯、还会有一些纪念日啊，你都需要去送一些礼物。
0: 确实啊、在这个下半年当中的这个假日和节日比较集中的一段时间当中，而且记得下单的时候一定要添加福利官，还能够抽大运河的门票，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赶快来下单抢购。
1: 黑绷带当中是添加了5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主打的是夜间的深层养护。白绷带呢是含30%的玻色因，负责的是白天的维稳防护。所以一黑一白，就是早上用白的，晚上用黑瓶。
0: 嗯，坚持下来也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加细腻、饱满和透亮哈、
1: 嗯。
0: 赶快到我们的早安大王牌来回复黑绷带、
1: 嗯，
0: 记得下单要添加福利官，抽大运和音乐节的门票。
1: 陈娜丽莎今天带来全新专辑，我跟大姨都挺喜欢的，
0: 我超爱这首歌、
1: 嗯、
0: 是不是叫做
1: Setting of Love
0: Setting of Love。

0: 邂逅九江河水，重回大靖门，品读当年丝路，商来客往，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4: 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很多，
1: 对，
0: 现场唱的话这些多都可能会成为坑。
1: 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很难唱的，我自己跟着试和走了一遍，而且还分两个版本，一个是韩语的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的版本，中文的版本。
0: 值得马克一下，这首歌叫做就骗我一次，来自于沈佳润 Nina 小沈阳的闺女。
1: 好吧，我们的最后一点时间当中呢，娱乐装牌在今天周五的傍晚继续陪伴大家，也要预祝大家周末快乐。虽然这一周我们只休一天，周日还要上班，但是眺望一下不远的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觉得这样的调休还是很值得的。
0: 所以最近的演出呢也是非常之丰富的。首先跟大家推荐的，现在喜欢看舞剧啊、看舞蹈的朋友非常多，所以9月25号到12月27号，长达3个月的时间啊，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两部年度的原创力作全部是全国首次的惊艳亮相，分别是12月17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和中央戏剧学院去联合制作的原创舞剧《徐霞客》，演绎了地理学家的一个传奇故事，还有11月28号到29号的原创舞剧《锦鲤》，呈现出了东方美学，展现出了中国舞剧在题材开拓和形式表达上的一些新的探索。
1: 真的是到了金秋时节了，双节同庆，那大剧院的这样的一个打击乐节也是如约而至了，就是在9月25号到10月6号的时候，你看从中秋一直到国庆，对不对？八场风格各异的演出，也是汇聚了实力派的打击乐力量，在国家大剧院和北京艺术中心双场地联动呈现，从巴西的身体打击乐噼里啪啦，我就觉得打击乐真的是能给人带来无穷能量的，
0: 而且巴西节奏跟我们节奏是不一样的，
1: 完全不一样，那种野生的感觉，那种能量感，你真的会觉得说看完一场这样的打击乐表演之后，自己人整个就像从头到尾换了一身血液一样的感受。
0: 还有那海边光照的热情，那种波萨的，你一开始你还跟不上了，我跟你讲
1: 跟不上，很难很难啊！从巴西的身体打击乐再到中国的非遗战鼓，从当代的协奏曲到民族打击乐的经典，全景式的来展现打击乐艺术的多元魅力，所以详情可以咨询一下66550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Let's go。

0: 吕彪老师团队每年都会在大剧院做这个打击乐节，所以如果没有参加过的话，可以到现场带着家人带着孩子去好好的感受一下打击乐让我们身体产生出来的那种能量的一个流动。
1: 对，而且一般来说我们说旋律这个东西你很难说一遍听完之后能跟上那个旋律的感觉，但是节奏感是能够让我们动起来的，对吧？我们用自己的手，用自己的脚，用自己的身体的律动来跟上这样的一个打击乐的节奏，是有一个很好的参与度的。
0: 是的，随着中秋的到来呢，十一呢马上也会到来，所以在十一假期期间也会有很多的演出要跟大家分享。首先分享到的是国家大剧院制作的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将会在10月4号到5号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燃情上演。本次演出呢也会由指挥李新草来指挥，国家大剧院歌剧演员队、合唱团、管弦乐团呢会携手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王庆爽、毛一涵、黄训国、王一凤等歌唱家倾情加盟，共同演绎这部凝聚了历史厚度和艺术高度的音乐史诗。上半场呢会精选多首脍炙人口的经典的红色歌曲，我们一块在音乐当中去深情的回望峥嵘岁月。而下半场节目当中

0: 震撼心灵的艺术盛宴。
1: 刚刚泽华介绍的是在国庆假期当中的一场演出，是百年荣光长征组歌。那如果说有些朋友说，哎呀，不巧，我十月份正好是我在国庆假期间出去玩了，那回来的时候，北京的我们的国家大剧院还会有一场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在等待大家，那就是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它将会在10月10号到11号的时候，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由吕嘉来执棒大剧院的歌剧演员队，由大剧院的管弦乐团，还有以及国家大剧院的合唱团北京爱乐合唱团来共同演绎，携手马敏、黄华丽、徐晶晶、蔡骏、马晓明、王冲、张扬、李想来共同唱响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它也是国内首部三农题材的交响合唱，这一次是由常赋作词，孟卫东谱曲，恢弘大气，雅俗共赏。所以邀请大家在过完了十一假期的时候，也可以好好的踏下心来，来共同感受国家大剧院原创的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
0: 详询6655-40，6655-40。以下所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学友的《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

0: 有现货，
1: 嗯，
0: 就帮我拿一张，然后他就找到了张学友的当场签名，
1: 嗯，
0: 然后就把这张专辑给了我，
1: 珍贵，
0: 然后对，里面就有这一首《你是我今生的传奇》，嗯，
1: 真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好物呢，也确实是临近冬天了，所以现在买羽绒服是非常合适的。其实这个季节是去新疆旅行的好季节，像我妈就刚刚跟团去新疆，
0: 嗯，
1: 新疆这个问题呢，就是早上的时候特别。

0: 设计越来越好看了，很好看的。
1: 是的，
0: 所以在东北呢，零下20度的室外当中穿它一点也不会觉得冷。所以今天我们带来是三款特有特色的反季销售的这样的一个羽绒服，其中包括了经典短款，是利落的面包服的版型，配卫衣搭大衣都会很好看。然后长款的护腰护膝，抗寒能力更强，通勤出行是一键搞定。
1: 雪山限定款呢，是自带的特色的雪山印花，这个辨识度是非常之高的，很多朋友很喜欢，而且是每年当季的时候价位也是非常高的，而且每年也都会上，周末出游的时候拍照打卡都非常好看。那价位呢，今天也是非常合适的。刚才大意说的短款呢，今天是699，雪山限定款是799，长款是899，男女同款，尺码呢是从 XS 到 XXL 都有，
0: 加小到加大其实都有，所以赶快来登录我们的早安大王牌，来回复关键词羽绒服就可以下单了。下单之后记得还是要添加福利官，继续还可以抽取我们的大运和音乐节的门票。
1: 今天要在节目当中回复冬月耳朵，首先要过中秋了，如果需要月饼的话呢，回复一下大月饼，可以看到那个2.5斤的
0: 大月饼，
1: 20厘米直径的这样的大月饼，
0: 我觉得看着就很过瘾，特别有那种排面的感觉，以及全家人在一块呢，你切一点我切一点，就不担心说浪费的问题。
1: 对，
0: 而且呢，我一般会觉得这种大月饼它都是临近现做的，这种感觉口感会更好。
1: 是，然后需要护肤的话呢，我们今天有
0: 黑绷带
1: 和白绷带这样的组合，分别都是正装50毫升的，来自于赫莲娜 HR 他们家的，价位呢是999块钱，所以回复黑绷带也可以去了解到详细的信息。
0: 就是衣食住行，我们说了吃，说了衣服，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了衣食住行臭美，说了吃的和爱美的这东西之后，还有衣，也就是羽绒服，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1: 住目前也还没有，
0: 对，
1: 这怎么节目当中带房产，
0: 真的会感觉衣食住行什么都要有了，你知道吗？就差住了。
1: 羽绒服是刚才说到的北面羽绒服，我是真的觉得北面羽绒服今天节目当中价位还是可以的。每年冬天的时候，你想换件羽绒服的话，今天是从699到899，长款、短款、中型款都有。
0: 对，
1: 直接回复"羽绒服"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对，这是一波反季清仓的福利，所以大家一定要接住啊！反季囤货这个力度，一年也就这一次。
1: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你将收听到节目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泽华，
0: 我是戴毅，周末快乐。
1: 最后所听到歌曲来自于 Elma 萧亚轩，拥抱自己，好好爱自己啊，拜拜。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 C。
0: 黄子弘凡。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朋友们，想免费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席位吗？机会来了！大运河音乐节和974嗨购团强强联动，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进入专区，只要在专区下单联系福利官就能参与抽奖，奖池里有大运河音乐节门票、发现肖像摄影免费拍，还有超多大牌美妆小样。想去大运河音乐节的朋友，抓紧去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号右下角嗨购团下单参与抽奖吧。药监为民，安全在身边。今天我们聊儿童化妆品。儿童化妆品标签不得标注食品级、可食用等词语，或者食品有关图案。给儿童买化妆品，认准小金盾标志，适用12周岁及以下儿童。安全用妆，关注北京药监。

0: 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灵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
1: 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0: 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2: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你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进入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2013年的今天，苏打绿《秋故事》正式发行，这是他们维瓦蒂计划的第三张专辑。在《春日光》《夏狂热》之后，他们把创作定在北京，用整张唱片描述这座城市新旧交错的秋日。这张专辑的巧思非常多，一共12首作品，大部分词曲都是由吴青峰完成，故事融合了很多古文典故。编曲上，在苏打绿标志性的民谣摇滚基础上，大量加入二胡、古筝、笛、琵琶这些传统乐器，是乐团第一次大规模尝试国风表达。《我好想你》这首歌写在2008年，尘封了5年没有发行，在郭敬明筹备《小时代》电影的时候，选中它作为主题曲，一下就火了。所以先行单曲曝光后大火，也让更多人认识了《秋故事》这张专辑。

整张专辑情绪层次很丰富啊，不是一味的伤感，有我好想你那种压抑绵长的思念，也有再遇见这首歌里久别重逢的释然。当多年之后偶遇曾经重要的人，爱恨已经淡去，只剩平静感慨。2013年作为专辑主打曲目之一， MV 也是当时在北京拍摄的。

让我们来听到苏打绿《故事》。这首歌是《秋故事》这张专辑的开篇曲，歌词化用《桃花源记》《赤壁赋》这些古典文本，把古人的散聚悲欢写在了歌里。编曲上融入了古筝，和整张专辑《北京秋日》的主题呼应，一开场就搭建起了古今交错的叙事氛围，为整张维瓦蒂计划的秋日篇章拉开了序幕。它不是单纯的写北京的风景，而是写都市人的心境。城市不停翻新，回忆慢慢褪色，人在独处离别重逢之间安放自己的万千心事，是华语概念专辑当中文学性流行度平衡得很好的一张作品。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下一首郭靖心墙，很多人听到心墙这首歌第一个反应就是郭靖非常干净清澈的嗓音，那这首歌的作曲也是出自当年还在持续输出佳作的林俊杰，姚若龙填词，收录在郭靖2007年下一个天亮专辑里，也是 JJ 写给女歌手非常经典的一首青春作品了。

新歌风向标，来听听这首国风新作，来自刘宇《琵琶曲》，作曲严潇南，作词张红玉。整首作品以琵琶为核心的主奏乐器，把传统民乐和现代流行编曲融合在一起，讲述一段古典相思故事。刘宇的声线和民乐的音色非常相称。

下一首新歌是来自李佳薇《失忆》。马来西亚实力歌手李佳薇在2026年持续输出新歌，陈世新作词，刘凯作曲，弦乐由国际首席爱乐乐团录制。区别于大众印象里煎熬那种全力爆发的高音，《失忆》这首歌的演绎就更加侧重情绪的收放，编曲上呢，配器也是比较克制的，把重心都留给了人声。

首新歌来听到刘宇宁，他。刘宇宁早就已经是华语影视 OST 赛道的标志性歌手、代表性歌手了。他的题材颠覆了仙侠、武侠、悬疑、都市现偶等等等等。业内评价他是拥有巨抛式声线的，既能够唱出《天问让九》里面的江湖侠客，也可以收起爆发力，就像接下来这首《他》一样。这首歌作为早春晴朗鸾念的人物曲，歌声就是角色独白，脱离剧集单独聆听故事也依旧感人。

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你可以在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请你继续收听就听好歌不听话，明晚见咯，拜拜。

0: 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2: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中午晚上好，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恭候各位多时，我是你的 DJ 麒麟。好了，接下来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们将听到果味 VC 星期五，清醒乐队好极了，
1: 星期一和星期二晚给了
0: 张宇一个人的天荒地老，
1: 我拿什么和你一起讲，
0: 陈慧娴地球和月亮的故事，
2: 每年会激动的提高，
0: 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我要稳稳的幸福，
0: 阿林 J 少你点的歌救了我，
2: 孤独自转的星球，说快乐也是快乐，
0: 蔡依林 Someday Somewhere，首先我们听到十年前那这首歌回归果味 VC 乐队早年少年感的英伦摇滚，由当时的主唱孙林生参与作曲，哇太应景了，这首歌就叫做星期五。

醒乐队1997年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好极了》，由主唱沈黎辉作词作曲，后来他创办了摩登天空这个厂牌，这张专辑就是他们的创业第一张的唱片啊。那接下来这是典型的张宇加十一郎黄金搭档的苦情歌。

阿令 Jason， 你点的歌救了我。2017年，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月18号周五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接下来是蔡依林第一次完整为影视剧自己来作词作曲并且担任制作人，我们听到的是2023年奈飞的剧集此时此刻的主题曲 Someday Somewhere。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 FM97.4， 就听好歌不听话，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我们一起进入到精彩的下半时段闭面时刻，大家将听到杨培安潇洒走一回。
1: 滚滚痴情啊，心深处怎终有时，
0: 叶倩文我的爱这么难，
2: 多一次温存，多一句埋怨，伤心算不完。
0: 叶倩文真心真意过一生，
2: 人生短短何必计较太多。
0: 叶倩文曾经心痛，

接下来四首歌都和叶倩文有关系，她是今天绝对的大女主哈。首先带来的是刚刚问世的出道20周年的自选集《念念不忘》的首播主打，杨培安翻唱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

对，没错，你听到的就是潇洒走一回的慢版，同一套作曲旋律，一个快一个慢，同一张专辑里面的同曲一词双版本，作词是陈乐融，作曲陈大力、陈秀南。那么接下来一年之后，我们的莎莉小姐继续如法炮制哈，作曲依旧是黄金搭档陈大力、陈秀南，出自1992年的专辑真心真意过一生。二陈写完一条核心旋律，一拆二用，快板写大千人生，慢板写儿女情长啊，放在同一张专辑里，一张旋律，两种人生境遇啊。先来听真心真意。

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看看有哪些朋友正在听呢？昨天晚上有572位朋友登上了500大巴，所以你们共同带来了五月天的《星空》。

很高兴也很幸运和你又重逢在这样一个星空的星期五。说实话，在星期五的晚上，大家的各种各样的安排还是很多的，所以从过往的这个大巴数量来看呢，星期五的人数是比较少的，所以今天晚上能够来到此刻的朋友，我都非常愿意把祝福送给你。今天呢，是我们复刻爱的更久点，老朋友知道啊，从我做广播开始呢，就是以音乐礼品卡起家。

就是为大家送祝福的点歌节目开始了我的广播生涯，所以呢，即便现在没有专门的点播的我做的专门的点歌节目，但是还是很愿意在星期五的晚上来复刻当年的，不管是音乐礼品卡也好，帮帮带你听天下也好，全程都能点也好，爱得更久点也好，我们就是在这一刻呢，让一到十这十个数字当中的某一首歌，就代表着今天晚上你和他的缘分以及和他的祝福。我刚才特别看了一下，今天呢也是男左女右啊，在这个地球上，这个广播节目在这个地球上的第7004天，是我们陪伴大家的第1004天，1000周啊。如果要具体到有多少年了，那就是19年2个月2天。不管在这过程当中你是哪一天到来的，只要此刻我们还继续同行，我们在大巴车上，在夜晚，还有那么多的快乐可以分享，有那么多的真诚啊，可以互相的传递，我觉得就是此刻最好的晚上。来吧，为大家选歌。首先我看到的是雅文，我选6号，闺蜜呢要去国外陪读了，希望她一切顺利。好吧，那我们来拆开六号盲盒，看一下六号盲盒是什么歌曲啊，绝对是没有任何的改动啊。哎呀，这是来自薛凯琪的《自由的夜》。今天晚上的从1到10的10首歌全部都是2026年的新歌，也是我们的北京乐广播华语金曲星光会当中推荐给大家的上榜歌曲。

或许此刻就是你心中和你感觉里的自由的夜。星期五总是会带着自然的让人舒适的一种气质，因为明天不用上班，不用上学。不过本周呢有点不一样哈，大家呢因为下周就要过中秋佳节了，所以呢大家明天还要这个休完一天之后呢，星期天就要上班了。下周的节奏也是会变得比较的紧凑，于是乎这个晚上也显得很重要了，这有点像回到我们没有双休日的那些年了。我们不就是只休一天吗？然后第二天就要上班上学了，大家先小小的适应一下哈，因为马上就要迎来中秋假期，下周五周六周日各位就都要放假了。来吧，继续拆盲盒。刚才的自由的夜呢是来自总是不老，总是那么的青春焕发，带来全新专辑的薛凯琪这首自由的夜，它也是我们今天晚上拆开的六号歌曲。那我们就顺势马上带出的是七号歌曲。七号歌曲呢是咱们的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中的榜一大姐啊，我们的小撒妞妞要听的我要听七号。哎，这首歌还真的是在新歌当中我挺喜欢的一首，来自宝岛台湾的宇宙人带来的 Oh My Love。

歌呀，然后很多的音乐元素带来的那种轻松的小事。这首歌呢就是我们的七号歌曲啊，也像是我们感慨着一周的生活，还有我们这一生的种种。这是我们的一榜一大姐啊，小撒妞妞，在每次呢提到我们的这个九道杠的听友当中 ，Number One 一定是小撒，而且小撒呢是在顺义啊，他每次把自己的这个区画得很清楚啊，我是在顺义，那我现在是在北京的朝阳区。其实对于很多在外国和外地收听的小伙伴们，如果不是很熟悉北京的话，会觉得哎，这些区和区之间他们是很近吗？怎么说呢？如果一个区很大的话，他们离得就非常非常之遥远啊。比如说朝阳区也很大，顺义呢就是离机场很近的，有一些早年间啊，就是一些北京的别墅区啊都在顺义，就是离我们这个建国门这边还是挺远的。我为什么说到这个区，有时候对于我们到另外一座城市，比如说我上周的此刻去上海，其实好

重要的在国庆期间的大运河音乐节，就是在10月5号和10月6号，目前呢在大麦网上呢已经开始售票了。如果你刚好来旅行的话，有空去感受一下音乐节的氛围啊，也是相当的棒。来吧，继续帮助朋友们送歌。下面这首歌呢是1号歌曲，陈楠楠的姐姐说，我就拆1号吧，因为本周呢，只休明天一天，我倒要听听1号是什么歌曲。1号可是位老歌手，但是这位老歌手，他无论什么时候放歌，你都会被他那种独特的声线深深的。

来自孟蔚的新歌，并且呢也是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当中有非常好的成绩的孟蔚的《昨天今天》。其实不管在哪一个年龄段也好，或者说一个时代也好，孟蔚都会有她自己的代表作，一直都没有在歌坛中

0: 摇，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星期五晚上第二时段复刻爱的共9点。今天晚上我们拆音乐盲盒，欢迎各位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

来自果味 VC 全新的歌曲《九月里》，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是2026的九月里，他有感而发带来的这首歌。猜中这首歌啊，与他有缘的这位朋友，也希望在你的生活里啊，九月的下半段，九月下一定是很顺遂的，每一首歌都是离我们很近啊，就是在这个应该是差不多第三季度啊诞生的歌曲。那每一首歌可能也是在其他的时间里你没有机会与它相遇。那今天晚上的十首音乐盲盒全部都是新鲜出炉的歌曲，也愿每一位认领者啊都会好好的呵护这首新歌。继续来拆音乐盲盒，要打开的是十号歌曲。哎，你听这个古香古色的前奏，咱们呢要拆这首歌的朋友的名字叫古月佳人。我选十号，因为我马上就要有十天度假的时光了。十天的假期，各位朋友，我就选十号。

歌曲的时候呢忘了说啊。幸运马也说想点播九号，还有清风拂柳又一春也想点播九号，因为他们的生活中啊都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幸运马说，我今天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感谢我的小伙伴们的辛勤付出，心态和心情都很好，所以呢刚才的九号歌曲九月里，你看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对不对？那清风拂柳又一春呢，他愿大家都能够长长久久，也希望咱们的五百大巴能够长长久久的开下去。谢谢你的祝福。昨天晚上呢是572位朋友，小宝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其实他是有点惊讶的，因为他觉得怎么也得五百八吧，因为他老是看着那个点赞的数字。我说那个点赞真的没有那么绝对，我昨天的感觉就应该差不多是570左右吧，没想到还真是小宝觉得自己

五号歌曲也是很轻盈，祝你们幸福。这首歌的名字也像是我们特别期望的一种状态吧。

永远都有少女感的一个组合，房东的猫啊带来的轻盈法则，是我们的五号歌曲啊，五号盲盒带给我们的一对老听友啊，他太太听了，就相当于他老公也听了，因为两口子啊，就是因为听广播、听这档节目而结缘的。以前我们总说李先生、李太太，也就是我们的随遇而安的男子，现在知道了，原来在他俩之前啊，已经有了63红。就已经和另外一位朋友两个人，哎呀，越聊越开心。这都是我们在微博的时代了，就是老的听友、古早的听友都知道，那个时候我们是每天晚上，我和叶谦都 po 一张照片，我们叫直播帖，然后在下面呢，大家就开始留言。因为当时我们没有办法顾及大家，就是每一个朋友答复他们，所以呢，我们就选了一个红人，让这个红人和我们一样上2个小时的班，然后在里面呢回复大家的留言，必须要和我们一起下班，让我们的小树长1.2米，就是保证留言有120条。说来那些年我们在一起也真的是有很多夜晚的一些小游戏哈，就这样的有一些男听众啊，当时年纪轻轻单身一个，没想到哈，就听着听着聊着聊着，两个人就走得越来越近了啊。所以我也希望咱们聊天室啊，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中的朋友们，如果大家也是目前单身，我并没有说因为到了中年啊就特别愿意撮合别人搞对象，但是我觉得缘分这件事情吧，他如果来了，感觉

说实话，第一次听到欢妮达唱这种国风的歌曲，还是挺不一样的哈，就是一种一个人安静下来的状态，可能只有他的朋友，他最亲密的人才知道他最温柔的一面。这首歌其实在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哈，去听它也还是很应时应景的。思念啊，它不只是一种病啊，它若是一首诗呢，哎，就马上是这样的诗情画意了。这来自万妮达和王苏龙合作的《思念若是一首诗》。继续为大家拆盲盒，说到时间啊，现在可能只能拆一首歌的盲盒了，那我们就把二号歌曲带出来吧，因为毕竟二号歌曲就是刚才写下那首歌的音乐才子汪苏泷，而这首歌呢也是他和阿信共同带来的《笨蛋》，加引号哈，就是很可爱的人，有时候呢没有什么心机，也没有什么心计，很真诚很纯粹的人，大写的喜欢，你的二号歌曲送给你咯。

0: 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院制作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特别策划音乐厅版，10月4日至5日，李新草执棒，阎维文、王立达、周璇等艺术家倾情加盟。上半场以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壮丽征程为主线，多首经典歌曲传承长征红色精神；下半场完整长征组歌十曲连唱，为观众呈现历久弥坚的艺术魅力。这个国庆假期，走进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感受长征精神的磅礴力量。舞之境，无止境。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1:4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8号星期五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让我看看在星期五的晚上还有哪些小伙伴在听广播。不管你在哪里，如果愿意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我都愿意和你 say 个 hello。星期五呢，总是。

他这个倒不是删微信啊，他可能是说删的照片。嗯，就这么一首伤感的歌，大家都成功的躲避了，没有点到他，就说明大家的情感世界都是非常的平平安安啊，非常的幸福，这极好，这也是男中女幼最希望大家达到的一种效果。好吧，此时此刻我们来分享一篇暖文章。其实我在想，今天晚上到底是读一篇和爱情有关的暖文章呢，还是读一篇和我们的工作啊、生活啊有关联的暖文章？想来想去呢，今天晚上听的人也没有那么多，那我们就还是不读爱情的暖文章吧。我们读一篇，其实我读过以后觉得也还是很有帮助的吧，一起来共勉，并且在生活当中呢去注意。年纪越大了以后呢，愈发的相信了语言的力量。今天晚上这篇文章叫做学会避衬的十个小妙招。避衬呢，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字很难写啊，它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一语成谶，就是翻译过来就是讲你老是说一些不好的话，那这些事情呢就有可能变成真的事情，就是预言成功了。所以语言的力量就是让我们平常不要说这些给自己啊带来不好运气的话语。这篇文章呢就是告诉我们一些生活里啊有些时刻我们需要注意的点。学会避衬的十个小妙招。我们办公室有两个人坐对面的工位，一个每天开开心心口头禅是问题不大，稳得很，回头请你们吃饭哦。事情再急，他嘴上也是顺的，一来二去好运气好像真的一直围着他转。另一个呢整天的垂头丧气，张嘴就是完了完了完了，干不成了，我肯定不行，哎，这日子没法过了，丧气话挂嘴边，结果倒霉事儿一件接一件，越说越丧，越丧越说。老话说一语成谶，谶就是将来要应验的预言，你嘴上说什么心里就信什么，手上就做什么，日子最后就长成什么样。嘴是风水，话是种子，坏话种下去收的就是坏果子，这不是迷信，是心理学上的自我暗示。你天天给自己念丧经，大脑就照着这个丧经活。此刻呢，我们就来分享十个避衬的小妙招，我们一条一条照着做，嘴顺了心就顺，日子也会跟着顺。一，把完了换成问题不大，事情再急先管住嘴，脱口而出的完了改成有点难但能解决，一句话换掉心先稳一半，办法跟着就来了，嘴上留活路，事上才有活路。二，生气的时候先闭嘴，气头上的话最毒，专挑狠的说，说出去就收不回来，感觉火往上冒先闭嘴三分钟，喝口水，出去走一圈，等气消了再开口，说出来的每句话都是人话，不是刀子。三，玩笑别拿病和灾开，你怎么还不倒霉，我这命硬。这里玩笑话少说，趁最怕的就是随口，玩笑开着开着就成了口头禅，口头禅念着念着就成了心理暗示，玩笑往轻了开，嘴上留得福气才留得住。四，越倒霉越要说顺话，
人一倒霉就爱念叨倒霉，越念越陷，恰恰是低谷期，嘴上更要打起精神，这事儿快过去了，熬过这样就好了，嘴硬一点，心就撑得住，人就爬得出来。五，话说七分满，别把话说死。肯定，绝对，百分之百，这类话出口前掂量掂量，话太满落空了，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还容易招祸，改成我尽量，应该没问题，留三分余地，办事有余地，说话有退路。五六，不当乌鸦嘴，泼人冷水。别人兴冲冲地讲计划，别急着说，哎，你干不成，哎，别做梦了。乌鸦嘴伤人，也伤自己的口德。换成，你先试试，卡住了我帮你。嘴上积德，

0: 早上出门前，晚上吃饭时，是一天里话最容易入心的两个时辰。这个时候说丧气话，全家一天都跟着沉。挑着好话说，说点好话，今天肯定顺利，这菜可真香。一家人的嘴都顺了，家里的风水就顺了。八，对家里人更要好好说话。对外人客气，对家人刻薄，这是最亏的避衬漏洞。家人的话最入心，你随口一句你不行，他能记十年。对家人多说有你真好，这事儿你办得漂亮，家里的气就聚得住。九，口头禅定期筛一筛，花一天留意自己的口头禅，把累死了、烦死了、穷死了、困死了这类挂嘴边的丧话挑出来，换成还行、问题不大、有钱赚。口头禅就是天天给自己念的经，念什么来什么。十，事儿没成之前不声张，打算盘别打得太响，计划没落地先别说出去，一是防人说风凉话泄了你的气，二是话说早了心先飘了，事反而黄，闷头把事办成再开口，句句都是硬话。这十个小妙招说到底就一件事儿：管住嘴，种好话。嘴是风水，话是种子，你种什么日子就长出什么。你的嘴就是你命运的回音壁，你朝他喊什么他就朝你回什么。避衬，避衬，避的从来不是天，是自己那张管不住的嘴。从今天起，嘴上说好话，心里存好念，好日子自然一句一句应验到你身上，你一定可以的。我的听众都特别的好命。
1: 一群人一整晚的唱着歌，一个人一整夜的放空着。

0: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今天晚上我为大家准备的暖文章，希望听到的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对你们都有所帮助。我们从九月下半程开始改变自己的言语当中的一些口头禅啊，一些说话时候的习惯。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哈，就产生比如今天特别饿，哎呀饿死我了，哎，这个时候就是这些生活当中并不吉利的字眼，我们要少去说它。你可能就会说我现在好想大吃一顿啊，其实我们的表达方式可以做一些调整的，只要你慢慢的在语言体系当中给自己重新的规划，那么渐渐的你会感受到一些生活的变化的。其实这点上我觉得也要感谢默默。我记得以前我总会说啊，我们节目还有几年啊，也许做不到几年也许就没了，就是老是带着一种对这个节目没有信心啊，或者是认为大家在晚间时光里可能并不需要我们有太多的陪伴等等等等。后来默默跟我说完以后，我自己也好好的想了想。所以我为什么说其实2022年我在电视上看到很重要的乒乓球比赛对我的影响，也对我的职场有很大的一个我觉得是强心剂的作用吧。就是我突然间发现，其实人找到一个热爱的点，或者是重新找回那些热爱的点是多么的重要，进而你发现自己身上的责任，或者是你更想成为一个比如说好妈妈，好的员工啊，好的球迷等等等等。当你给自己赋予一些意义的时候，你正在做的这份可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性很强的工作里就有了新的感觉，进而你的状态变化以后呢，哎，你发现哎，好像这件事情也开始变得有了一些微妙的转机。比如说我们节目啊，不断地迎来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变化，比如说聊天室的到来，比如说500大巴，比如说我们发现啊，虽然说如今听广播的人没有像原来那么多了，但是男左女右的听友们极其的长情，这也是我常常在和别的节目啊，在和同事聊天的时候感到很骄傲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听众似乎也许没有白天的听众那么具体大量，但是啊，需要听众亮相的时候，我们的听众都非常的高调，不管是花时间花金钱，大家都是极力的支持这档节目。刚才我在聊天室里还看到了碳水化合物的天空啊，就是我说去年官宣恋情的那位男听友，他抛出了2022年之前，不是2012年，就是我们电台有一些活动，那个时候广播上行时代嘛，我们经常会有一些主持人的评选啊，节目的评选，就会有一些落地的拉票活动，然后我们就会到现场，他就是每每都参加，然后每每都跟我们合影。哎，你看，就是上天看到了你一点一点的努力，进而在节目当中人家脱单了啊。所以啊，有活动你得真上啊，你得真参加呀，对吧？好运就在一点点的积累当中，好吧？我们第四时段继续，大巴车上来。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2: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18号周五晚上最后一个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23度，明天的天气是28度的星期六，最低温度是21度，明天也是一个多云的星期六，还好还好，这段时间的天气都不

节目在19年前，里面的男左女右们，哎，那时候我的口气可真大呀，我并不知道会有多少人听这档节目，但那个时候我就敢喊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如今呢，还真的哈，男左女右收获了非常多在世界各地收听节目的听友啊，每当节目的纪念日的时候，他们都会站出来给我们留下温暖的小作文，包括现在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的500大巴上，也有在外国收听的朋友。你看，我们也是某种意义上实现了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那么这件事情再次告诉我们，人确实要在语言当中给自己更多积极的好的能量的语言，包括我不是刚才说碳水化合物的天空吗？当时是有几个男听友，他们全都是单身。我当时和叶谦一块主持嘛，然后我们经常会调侃他们。哎，没想到哈，这调侃调侃着，全部都脱单了。至少我现在知道的，小隋当时做 low 卡是吧？每天晚上，还有咱们的这个一二王小博，这还有这个碳水。似乎他们三个就是因为每天晚上都来嘛，然后我和叶谦对他们也比较熟悉，像文来雪啊，他们也是很早年的红人，但是说实话，我对他们的印象不如这几位，如今都很幸福，真的为你们高兴哈。包括看到你们拍的照片，我真的很感谢，因为那个时候为什么我都没有自己照两张照片呢？来吧。分享这首于佳韵的新歌。

你努力投入的事情里都是融入了你的爱，爱的意义就是让你更加热爱生活，珍惜生命。因为一件好的事情的到来，它会激活你身体当中的一些能量的高频的东西，进而让你开始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好，而不要总去计较那些阴暗面呐、那些负能量的东西。这句话其实并不是鸡汤，也不是说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的生活一定要保持那种永远激昂的，其实就是在一次次跌倒爬起，也是人生中经历过许多以后很想和年轻的听友们分享的。包括刚才我说听这档节目啊，都是非常好命的听友，慢慢的你们会发现生活的变化，以及人生的伴侣就那么自然的融进了你的生活中。我也想和没那么简单的365天说一声，他其实也是一位老听友，但是有一段时间就是不知道忙什么去了哈。但是我们不是录500大巴的时候和他见面了吗？我相信哈，老天给你生命当中的某个点做出的一些决定，有些人的走进或者是离开，其实都是为你安排了接下来的不同的人生篇章。所以我非常看好你啊，瞧好吧啊，你的好事也将近了。这么多朋友照的相片里啊，有那时候哇没那么简单的365天，那个时候我们电台的很多活动他也参加了，你跟叶谦这合影哈，两个人就好像是在做一些什么游戏一样。那个时候在朝阳公园真的是举行了很多很多的活动，我们电台经常会评选主持人，评选节目，就是每每这个时候都想和新听友说，那时候我们吃的可好了，经常啊这个节目有荣誉，咱们也是当过电台10家节目的，还有北京青年喜欢的节目，哇那次我们是双冠呢，男左女右辉煌过，但我们还在继续着。我觉得如今在广播的怎么说呢，这个我觉得用下行这个词儿吧，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因为广播它本来最纯粹的功能就是陪伴，可能我们就是回到了最初的陪伴的阶段和意义当中去。中间我们曾经经历过非常多的社会带给我们的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说无论从经济上从影响力上，电台都曾经扮演过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如今呢，大家可能在车上听广播的人变得相对少了很多，还有你们的业余生活也变得丰富了很多。如今还能够在听广播的朋友应该还是很喜欢这种传统的陪伴感，或者说很安静的一段时光。虽然有好多人在各种视频号抖音上也在做类似广播的节目，我觉得在这个百花齐放的时代里存在即合理，而我迟迟没有去到另外的平台中去做了一些内容，主要是我还觉得此刻的我才是那时我出发的我，而未来当我不能在这个平台中继续陪伴你的时候，就很像是老歌手又出了一首新歌，我也许在其他平台中我还想唱歌还想做节目，那到时候我就再出现好了，现在我还要阻挡我的出发地啊。

啊，但是呢还是要来打个招呼啊，这是我第一次进直播间，谢谢叶宪周朋友，他说我都是在广播中听男左女右，谢谢你。我一直都说，虽然身边的朋友也在告诉我啊，大家的这个生活里的选择变得更加多元化，包括我也经常在视频号当中看到我的祖国各地的同行，经常是会突然之间一种新的身份告诉大家告别了岗位啊，离开了十几年的电台，然后总会有那个好好告个别吧那一首歌，我的心真的也是揪了一下。其实没有一个广电人在离开的时候会不难过，嗯，但恰恰是在此时此刻我更增强了我会好好的珍惜在广播中的时光，不仅仅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退休的时间点，也更因为可能有人不看好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更要看好自己。无论未来怎样，此刻我都珍惜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光，且我们已经在一起19年了。我昨天还跟小宝说，我说目前在电台中的很多广播节目，如果说存在的年份很长的节目，或者说在聊天室或者是进场人数比我们男左女右节目高的那些节目，我不得不说他们非常的好，但是他们确实换了好几套人马的主持人，而我们真的是一套人马走到了19年。就像一家餐厅啊，你喜欢那位厨师制作的宫爆鸡丁，哎，19年你来吃都是他在给你炒，咚咚咚咚咚，从来没有变过。但是如果换了一位厨师来做的话，其实在口感上你是能吃出差别的。这也是很多餐厅哎，突然间换了厨师以后发现去的人啊就是有些变化了。我们男左女右啊这道家常菜一直秉承着名厨啊，这个不是说那个有名的厨师啊，而是你可以看到啊，绝对都是现炒的，不是预制。当然录播节目算是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吧，包括上周在录播节目的时候，我们的聊天室也有464位朋友到达，这是真的很厉害的一件事情。我曾经说过哈，随着年龄增长呢，我是想直录结合，就是每个月呢在星期五的时候都会让自己有几次可以录播。但是我现在发现自从聊天室我们一起在500大巴上热热闹闹的启程之后，好像一旦没有500个人的时候，由于我的录播造成没有500个人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天哪，听众朋友们都觉得不完美了。好吧，我争取一个月哈有一次录播。好巧是你啊。

周深。好巧是你，谢谢各位长情的听友。其实我们都有一部分的自己被好好的保存在熟悉你的人的心里，我们是彼此的收藏家。就像在今天晚上，好多朋友晒出那些年我们有活动的时候拍的照片，我个人都没有保留。我现在想，那时候我为什么没有保留呢？就人在年轻的时候吧，常常会对自己某一次拍的照片不满意，然后就忽略，哎呀，我照的什么呀，太难看了，然后就当自己没发生过。我常常是这样，哦，过了，过去了，过去了，不要当回事情，所以就没有保留。但是经过了十几年过去之后，你才发现，无论那个时候照的照片有多么的失败，都比当下的你更年轻啊！这就是我们说，人生永远把心移到十年后，这个事儿它就不是事儿了。谢谢你们拍出的一些老照片哈，让我感觉到了，嗯，你们是我的收藏家，是我们彼此的十九年的收藏家。谢谢你们在今天晚上给了我很多的力量，也愿我在广播中继续给你们力量。咱们聊天室五百大巴这个热度和这种热情，咱们不要让它掉下来。虽然登上第一名第二名的领奖台很难，但是我们能够走上领奖台，能够让我们成为聊天室中的第三名，就是我们的目标。当然你们会说了，咱们就不能争第一名吗？咱有得心里有个数哈，毕竟一路那档节目它还是个超级王牌节目，是我们广播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因为大家都已经太熟悉那档节目了，而我们在晚间的一档广播节目，一档音乐广播节目，能够有如此这般的一个热度，其实已经是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大概也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真诚，让上天赋予了我们很多的好运。下面这首歌呢，来自周杰伦，我是如此相信。把这首歌呢也带给这位叫做 Smile Sweet OK 的朋友。我知道你应该是我们的一位新听友，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大概是因为我喜欢乒乓球之后，在节目里听到我常常聊到我喜欢的偏爱的运动员，进而走进了广播。无论是在微博中相识，还是在视频号中相识，我都愿意真诚地分享我生活中真正热爱的事情。那么我就把这首歌带给你，也带给我们偏爱的运动员，因为莎莎也非常喜欢这首周杰伦的《我是如此相信》。祝福所有的中国的运动员在这次的亚运会比赛当中都能够克服困难，赛出好成绩。那当然要对我们特别偏爱的孙颖莎和王楚钦，希望他们都能够圆梦。还有我亲爱的听友们，咱们也要如此的相信，我们一定会更好的。

相信相信的力量，我们必须要坚定的给自己更多的积极的美好的心理暗示。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我刚才在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当中呢，也抛出了一段我非常喜欢的黑塞曾经说过的话，用这段话呢来结束本周男左女右的陪伴。明天会变成什么？会变成一束鲜花，一颗流星，一个愿望，会变成一个誓言，一句祝福，明天会变成你余生的第一天。珍惜每一天，明天会更好。大家好好的休息一天，周日好好的上班，我们周一晚上继续男左女右，晚安。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又到周末了，每到星期五的时候总会觉得特别的开心，有一种雀跃之感，因为毕竟周末嘛，总是会让人开心的。不过这个周末呢，周日还是工作日，因为马上即将迎来中秋假期还有国庆假期。

松一下了，马上双节将至，那么你都有什么样的安排？有没有想要去到什么地方出行、旅行，或者是看场演唱会啊，或者是来到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呀，对不对？当然呢，也可以有自己一些其他的这种计划啊。来吧，那么欢迎跟我来说一说，就来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

来自回京电台的一首《今夜星空只为你灿烂》。看到大家发来的鹤顶红啊，主要是大猫发来的啊，说今天的深夜鹤顶红，一直记不住的罗氏虾，因为大头，所以直接命名为大头虾。这个名字倒是可爱又好记啊，看起来哇，很诱人嘛。哎，不错不错，我感觉这个灵魂酱汁啊，酱汁是灵魂。还是非常棒的，说还有里面很多空气的南瓜饼，我将其命名为空气南瓜面包，嗯，也很可爱。

可爱。对，哎，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这些里面能够冲，就是蓬起来的，里面是空的，带空气的这些饼是怎么发起来的呢？真的不得不佩服，这是一绝啊！就不会做饭就的我，连基本的做菜都不会，就更研究不明白这些神奇的面食了。好，那么欢迎大家。看到豆妈也发来了她的中秋和国庆的安排，说中秋假期最后一天要去房山看旁边的隔壁台主持人演的话剧啊，那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观剧体验。还有陈明迪发来了晚上吃的小笼包，嗯，不错。其实很多人呢在中秋和国庆还是会选择出游，嗯，具体选择什么样的目的地呢也未可知，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想在这样的一个热门黄金旅游时段，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属于冷门的，哎，所以呢我们就选择自己想去的心仪的目的地就可以了。那我想成都应该是很多人的选择，所以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赵雷的成都，他也是刚刚开完演唱会，还是有很多人会喜欢他的这种风格，淡淡的，静静的，好像生活的烟火气全浓缩在了里面。

非常美的一首歌，成都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玩好吃又巴适的很的城市。那如果你要是十一期间有时间的话，可以选择去成都看一看玩一玩待一待。小薇今天傍晚看夕阳如这一首歌一样的舒适。嗯，是的，你发来的这张图片真的很好，特别好看。我今天就是在家看一个 AI 的动画，陪着我的孩子，然后呢里边那个小猫咪就说，哇你看天上挂了一个咸蛋黄，哎我还说，我说什么东西，结果一看啊，原来是夕阳。哎，我突然间觉得好像这样的一个形容也不错，像是从孩子的视角说出来最简单的但是又最朴实的那一种幸福。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要继续听歌，今天晚上的歌曲也会让你感受到幸福。现在呢早晚还是有一些凉了，虽然这两天北京白天还是会很闷热，但是很神奇的，好像立秋了之后就会有早晚的温差，晚上会让人很舒服。所以这首歌呢也特别适合在秋天听，当然也是昨天在我这个个人的视频直播当中一位朋友下单的歌曲，他想听到的是王子明这首《住在秋天》，满足一下，如果听到呢，请签收并给我五星好评。来吧，王子明的《住在秋天》。

住在秋天，来自王子明，看到了 Andy 就是下订单的朋友，他说2001年的歌，穿越生命岁月的两个轮回，又在2026年秋天偷偷想起来。文振哥作曲，当时号称广东张信哲的王子明演唱，小的时候听总觉得这首歌带着忧郁，如今再听却仿佛感受到了确定心意的喜悦，是那个年代的那么纯粹的情歌呀。是的，我觉得这就是他和这首歌之间的共鸣。不同的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心态下唱同一首歌会有不同的感觉，那同样听歌的人也是如此，在不同的年纪经历过不同的事情，在不同的境遇下听同样的歌也会产生不同的这种感受。好了，那么还有小薇说歌曲也温暖。接下来继续送两首非常好听的歌。10月5号6号我们的北极极湖大运河音乐节大运河音乐节又开始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去的话一定要在大麦去买票啊！今年的这个票价还是非常非常友好的，而且呢来的嘉宾我看了一下这个阵容，我自己还是蛮感兴趣的。有一些就近几年比较火的歌手，像门尼啊，我很期待他在台上会唱什么，还有就像蓝老，我觉得这个如果你要是经常混不是混迹于啊，经常刷这个网络的话，一定会对他们非常非常的熟悉。当然还有一些我们都非常喜欢的流量级的这种歌手，唱功实力都不俗，像陈楚生、黄子弘凡，对吧，也都会出现在我们的音乐节舞台上。所以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去上大麦搜索北极极湖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就可以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听两首即将会出现在音乐节舞台上的歌手的歌。首先我们来听黄子弘凡这首歌《好的》。

0: 王子弘凡的一首好的，哎呀，这首歌呢真的是温柔到极致啊，嗯，五分多钟，但是会让人听到这种跌宕起伏的感觉。但我想在大运河音乐节舞台上他会唱什么歌呢？比如说像清火呀，还有 I do， 这样稍微快节奏一点的歌可能会更带动现场的气氛。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是搭配几首这样的情歌，稍微的慢一点，然后但是呢很有这种发挥的空间，也会非常非常的不错。嗯，相信就是他的粉丝们如果在现场的话一定会啊，他唱什么都好听啊。对，王子弘凡流量确实是很大啊，也期待他在大运河音乐节舞台上的表现。好了，那么本来呢还想接着跟大家再听一首门尼的哀人，那只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了，因为马上上班时段的这个节目就要结束了。门尼呢也是最近两年哈，突然间声名鹊起的一位音乐人，他的歌呢，哎，其实我听了一下，他的声音非常非常的特别，就是厚重又不失细腻，哎，这个就是卡在中间的一个很有魅力的这么一个区间，就让人听完了之后，就怎么说呢，非常的入耳，然后呢，你也会去被他带着去听他的歌想要表达什么。当然我觉得他歌曲本身旋律是非常好听的。那么我们转个身马上回来听
1: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好，刚才说到的这首门尼的《哀人》啊，就是哀和义的那个分类啊，就是哀人。这首歌应该唱他自己，也送给所有哀人。

怎么样，本尼的这首《爱人》还是你喜欢的风格吗？所有的爱人我觉得听到这首歌应该都会有所感触吧。爱人就是喜欢一个人待着呀，然后也不太愿意去表达呀，就是喜欢独处。那我觉得内心戏还是很丰富的啊，不然的话也不会觉得这么的，怎么说呢，自己一个人也能待得丰富多彩。好，那么看一下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啊，又陆续收到了各种鹤顶红。知意分享下我的，哎呀，烤串儿太香了。对，还有大侠说，每当生活累了的时候，来一杯咖啡吧。对，哎呀，自己还能够有闲暇时间去煮咖啡、磨咖啡的，我觉得，还是活得太好了。对，生活就是需要这样吗？是吧？得自己给自己找点乐子，自己。能够想通一些事情，别那么焦虑。即便生活给你很多的重压，很多的这种事情，但是只需要一个，我发现就是这样的，过日子只要一天当中有一个哪怕很小的事情让你很开心，你都会觉得，哎，这一天再累我都能撑得住，并且甘之如饴。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听歌，我觉得听音乐也是一种放松的体验。

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6号，十一期间的北京的天气应该都是秋高气爽的啊，还是非常适合户外这样的，就是户外狂欢啊，或者说一起去看看音乐节呀，也可以就当秋游了嘛，对吧？秋游那可是我们上学的时候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也很美好，因为它的名字就叫做《美好的》，来自许哲佩。

这首美好的来自许哲佩。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继续听歌。这首歌我觉得很适合在旅行路上啊，那也算是提前给大家，就是怎么说呢？如果你要是国庆期间准备出行出游的话，听这首歌，送你，不能说送你上路啊，就是送你奔赴远方。来自李健的《向往》。

想被秋天卷进温柔的风里，柔软的云朵里，动人的歌声里，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一点钟，此刻还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金曲畅听无限，新声汇流成歌，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部有声的农耕文明史，一次对根脉的音乐叩问，国内首部三农题材交响合唱，国家大剧院原创交响合唱音乐会《丰收中国》二轮再遇归来，孟卫东谱曲，吕嘉执棒，十余首原创音乐一传唱，接地气。10月10日至11日，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相约聆听生生不息的农耕史诗。敲开视听的千变万化，激动万物的弦外之音。9月25日至10月6日，国家大剧院2026国际打击乐节荟萃中外打击乐实力派力量，力展各派绝活。世界节奏名家演绎，巴西巴图斯身体打击乐、李彪打击乐团等轮番登场。中国心跳，民族音韵，北京民族乐团锣鼓喧天迎国庆，非遗古韵中华传承，在铿锵的节奏中触摸中华千年文脉。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国家大剧

0: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
1: 北京时间的7:08，这里是 FM974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金鱼。
2: 各位好，我是郭鹏，我们是
1: 云鸟组合限定周末版。
2: 咋了？云鸟组合今天没有劲儿了。
1: 那到了周末了嘛，对吧？而且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在周末一听到我们两个一起的声音会有点惊，我是不是定错闹钟了？但是今天没定错，明天要定错。
2: 温柔唤醒，温柔唤醒是吧？
1: 明天虽然是周日，但是大家是需要补上一个中秋假期的班的啊，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定自己的闹钟了。
2: 哎，是的啊，鱼鸟组合呢在周六呢限定返场，所以呢鱼子很明显今天非常温柔哈。今天知道大家在被窝里面，反正他预设这么一个场景，你应该不在路上，所以呢他会温柔的把你唤醒哈。
1: 是我温柔，但早上闹铃清醒歌没那么温柔，来自汪峰的怒放的生命啊、哎嗯、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周末好好的绽放一下，因为毕竟本周会迎来6个工作日，压力还是大一些、好了，一开始还是先和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究竟怎么样呢。
0: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更关心你，
3: 哎，你冷不冷啊？
4: 冷不热？
3: 干燥多补水，温差大要添衣。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0: 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0.3度。今天白天山区是有阵雨天气的，夜间呢西部北部地区也是有阵雨的，所以要提醒您外出的话一定要适当的防范。另外的大部分地区天气还是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在27度上下，体感很舒适。现在就是北京最美的初秋，很适宜大家在周六的交通出行还有户外活动。
1: 嗯，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山区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呢多云见阴天，西部北部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啊。
0: 还有小耳朵过来问说，不是5个工作日吗？你们这边是怎么计算的？我们是不定工时，我们每天都是工作日。但对于大家来讲的话，明天需要补个班可以简单。
1: 但下周五不上了。
0: 对，是这个账就看你怎么算了。
1: 无所谓，哎，反正就是怎么说呢，下周五就开始。
0: 无所谓的，要多上一天班啊。
1: 也不多上啊，你反正我跟你说这样，国家假日办吧，就这点事儿，他每年要给你调好，他不可能多赚你钱的好吧，或者多赚你时间的，对不对、啊？
0: 那没关系啊，每天大家上班路上都有我们来陪伴的，包括今天是一个美好的周六，哎、我们也是在 FM974来跟大家一起听听好歌，一起来聊聊天。
1: 好，
0: 各位依然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你看每一次我在准备歌曲啊，我在准备稿子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主题的歌曲《早安闹铃清醒》的歌曲，跟我们的主题紧密的连接起来。
1: 我发现了，现在呢，就是有的时候呢，早晨不知道该聊点什么的时候呢，就聊聊昨天的备稿工作，从狭义备稿到广义备稿，是吧？
0: 这不是很自然的引出我们今天的互动。

说起最有生命力的时刻，想到的从来不是什么万众瞩目的高光瞬间，不是领奖台上的掌声当中，也不是达成什么大目标的那一刻，反而是那些细碎又滚烫的片段。盛夏跑完步，大口灌下冰汽水，气泡在喉咙炸开的瞬间，熬完大夜，合上电脑，抬头撞见窗外。

0: 昂的瞬间。今天就来说一说你记忆当中自己最有生命力的时刻是什么样的呢？
1: 这句话，生命力从来不是持续的亢奋，这个人是有多亢奋啊？
2: 就是讲说
1: 会一直持续的亢奋，
2: 时时刻刻都处在一种极具生命力啊，就是人均小太阳的那种感觉。
1: 对，但是我说实话，咱们一般人要是说到旁边，就不说自己，比如说觉得身边人谁有生命力的时候，往往是这种小太阳型人格。最起码你看见他的时候，他都很亢奋，对吧？
2: 但你现在也通过一些影视作品啊，或者观察身边的朋友，你会发现。

0: 家激发出自己有生命力的时刻，比如说去从事自己特别喜欢的事情，去做自己爱好的事情的时候。还有一点，可能对于女性来讲，你知道最近真的对于女性太严苛了，
1: 就看到偶像的时候啊，就特别心跳啊。
0: 嗯，这算是一种吧。
1: 就是你们每天会，哎，就是我身边这几个女生啊，天天换，哎，我都不好意思，你知道吧？说
0: 最近我们很集中，对，都换井柏然。
1: 你们每次都很集中。反正上了一部大热片的时候就很集中，
0: 对，
1: 去年的周什么来着？就是那个
0: 啊，周柯宇，
1: 哎，对，周柯宇小奶狗戏是吧？
0: 嗯，
1: 还有林赫是吧？啊，还有威龙，哎呀，我的妈呀！我其实一部片都没看过，周围人给我安利的呀。
0: 但他如数家珍，
1: 对。
0: 但你看，从你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脸上泛起的笑容，以及你数的熟悉程度，就能感受到我们的生命力。我觉得还有一点哈，就是你不能丧失分享欲和打扮欲。当你在分享和打扮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特别有生命力，对不对？
1: 说的不就是我这两天的我吗？
0: 是，你知道这两天 PD 就跟孔雀开屏了一样，每天
1: 来
0: 了以后开始
1: 看看
0: 我的新裤子，看看我的新鞋子，看看我的新外套。有一天吧，我这个人也是属于嘴巴比较毒，就正常情况下，作为同事之间的 social 说，哦，好看好看，可能就过去了。然后我就没有忍住，我说这跟你之前那件外套有什么区别？
1: 细节还是有些不同的，
0: 牌子都是一样的，好吧？
1: 大体看起来有点。
0: 款式也一样啊，
1: 是，
0: 无非就是颜色稍微淡了一点。
1: 也不是，那个兜开的位置不一样，衣长啊，袖口，哎，你不懂了，你懂吗？
0: 你们听听，我不想多说了。
1: 工装风嘛，好了，我确实，但我那天我也跟你说到了，其实有的时候能理解，有的时候就是你需要自己给自己一点额外的活力。原来还不太懂，就女生比如说
0: 喜欢打扮，对不对？
1: 或者下班逛街，我今天特别累，我今天就想逛逛街，然后就买点好衣服。这个时候原来我们都是这种感觉，就是已经这么累了，
0: 对，
1: 还要逛吗？
0: 是的，
1: 逛多累呀。
0: 但你看，这就是一种生命力的展现，而且不仅仅是你自己得到了很大的满足，身边的人也会被此滋养，但他们可能之前没有意识到。你知道有一天的时候，我跟另外一个朋友，然后我们两组家庭。

0: 我现在问你个问题，你自己觉得自己最有生命力的时刻是什么？
1: 分享。
0: 有点大这个话题是吧？
1: 对啊，我刚说了嘛，分享欲和打扮欲，可能有时候太累的时候打扮也提不起精神，但分享这件事情永远会让我很有生命力。你看我上班就是一种分享，不仅跟你分享，跟我们小耳朵分享，对吧？所以你看我上班的时候是不是很有活力？
0: 鱼子确实啊，他分享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一个比较害人的场景。
1: 哈，
0: 就是我呢一般作为他的搭档，我一般是你全天第一个出现在你生命中的人，对吧？
1: 对。
0: 然后他就会跟我分享俩小时。你万一今天还有什么事儿跟他跟其他人在一块儿的话，他说我最近有个事儿啊，哎呀，早上那事又得说一遍，你知道吗？
1: 对，就是同一个事情要讲好几遍。
0: 但关键我不能出现，你知道吗？
1: 你就会把我之前说过的事全部都抖了出来。哎，所以会发现嘛，就是每个人真的具有生命力的时刻不太一样，但有一些地方我们还是有共通性的啊。
0: 对，
1: 所以今天就在周末来跟我们共同聊一聊吧。今天都是一些很有生命力的歌，来自王心凌，哒哒哒。

0: 的遗产，还有一些非常经典的音乐片目，所以其实这次还有一个专门的主题音乐会，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关注一下。
1: 是的啊，说起了巴黎圣母院当时的修复情况呢，你有的时候你这个世界你真的不知道什么事儿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当时呢一辆游戏当时跟巴黎圣母院说我们想完全的复刻这一档这个事儿。
0: 对，所以就要扫描一下你的、那个、
1: 对，然后巴黎圣母院想了半天说由于你们育碧的游戏好像也比较出名，刺客信条嘛，那你就去吧，去完以后就烧毁了、所以就相对来说呢，这个游戏最大化的保留了它里面的原来的内部的原状啊。
0: 是的，包括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小耳朵们就是共鸣很强啊。上山说北京真的有磁场，大宝白说对，我就是鱼子说到这样。

0: 常打斯蒙电话的时候，他那个铃声巴卡哇卡
1: 哇巴卡巴卡哇卡巴卡，但其实你会听出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况味啊，也是给大家一种不一样的音乐风格体验。来听到门尼的这首巴拉莱卡。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红门小桥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彩色帅短的腿。